0: 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 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邀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
1: 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舞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 北部大雨。

0: 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体活力，擦亮和美乡村文旅名片，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日前，四会市大沙镇江尾村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正式开赛。本次乡村篮球大赛揭幕战在江尾村打响，由东道主江尾村代表队迎战安平村代表队。比赛一开场，坐拥主场之利的江尾村配合默契，打法流畅，频频打出快速反击，精准投篮，细利突破，轮番得分，迅速拉开进攻态势。另一边，安平村代表队士气高涨，毫不示弱，凭借稳固防守，多次完成抢断，顺势发起高强度反击，一波波精彩攻防交替上演，持续缩小分差，双方比分全程交着，难分高下。现场观众立喊助威声，此起彼伏，阵阵掌声响彻赛场。据介绍，本届全镇村 BA 共有17支村级队伍参赛，赛事相较往年全新增设升降级机制，有效倒逼各队伍提升竞技实力，比赛观赏性大幅提高。揭幕战当日，线上直播、线下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10000，火热赛事点亮乡村夏夜。赛场之内赛事激烈，赛场之外同样人气爆棚，赛事周边特色美食摊位琳琅满目，在丰富群众观赛体验的同时，有力激活乡村夜间经济。现场同步开设政策科普、便民服务宣传专区，工作人员向前来观赛的村民细致讲解惠民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期雨水较为充足，便于蚊虫滋生，为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四会市疾控部门及时进行健康提示，普及防蚊灭蚊知识， 呼吁全。

0: 能参与环境整治，全方位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积水是蚊虫繁殖的核心温床，亦是蚊媒防控的关键突破口。近期晴雨交替的模式下，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等容易残留积水的角落，都容易成为蚊虫产卵繁殖的主要场所。社会市疾控专家重点普及家庭、小区和社区科学灭蚊防蚊的实操办法，明确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几大核心举措。社会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谢海斌：
1: 清除室内环境中蚊虫赖以滋生繁殖的各类积水，包括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饮料瓶等废弃容器，要及时清除积水并倒置容器。水养植物一周一换水，植物根茎一周一清洗，防止蚊虫滋生繁殖。各小区社区要定期组织开展通过喷洒灭蚊药物来消灭蚊子。
0: 在驱蚊灭蚊和个人防护上，疾控专家亦都给出了精准指引，包括个人要做好工作和生活居家环境的防蚊灭蚊工作，室内场所安装纱窗，使用蚊帐，使用蚊香驱蚊，外出活动时穿长袖衣裤，喷驱蚊药剂，防止蚊子叮咬。社会市疾控中心表示，接下来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洁、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等工作，持续强化蚊媒密度监测预警，推动全民参与，全域共治，持续筑牢公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3: 肇
2: 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8:24 啊，同大家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啊，咁啊见到咧，现时咧，咁啊我哋城区有缓慢嘅位置咧，包括咧就星湖大道恒裕城对开嘅呢个位置啦，东往西嘅方向。咁另外咧就东往西方向，仲有咧就系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呢个敏捷广场对开嘅呢个位置啦，同样亦都系比较地车多啦。咁仲有就系咧就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嘅呢个位咧，咁亦都有少少咧就繁忙啊。咁另外咧就特别提醒大家咧，就西江大桥啊，咁西江大桥咧见到现时咧往南岸方向过去啦，咁行车咧就比较地立落啦。咁因为咧就从应该从今日开始咧，咁西江大桥咧就端州往高腰方向咧就有呢一个嘅施工咧就开始进行嘅。咁所以嘅话咧就目前嚟讲咧就受到呢一个施工嘅影响啦。西江大桥咧目前咧就行车就系比较地缓慢啦。往南岸方向啊，端州呢一边上桥位嘅位置咧系车多有缓慢嘅，话俾大家知。咁啊呢一个嘅交通方面嘅信息啦。咁啊到底会到几时咧？咁啊7月22号，咁啊至到咧就系8月29号啊。肇庆西江大桥亦即系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咧就由原来嘅两车道改翻就一车道咧通行啊。半幅施工就半幅通行，咁如果怕塞车嘅话，可以建议咁啊选择翻咧就粤江大桥，又或者系肇庆大桥咧就进行呢个通行啦吓，一路会到8月29号啊，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咁所以受到咗呢个施工嘅影响咧，现时往南岸咧行车有缓慢啊。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大桥路立交嘅上桥位噶啦。大家留意翻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大家告诉大家。咁再睇埋咧就其余嘅位置，粤江大桥双方向咧就比较顺畅，肇庆大桥亦都系冇问题。过到去高腰区方面，见到现时高腰区都系嗰地方啦，咁即系江口桥。府前大街、實中門前的這一邊。

0: 边吓，咁啊都系咧就东往西方向咧就相对比较啲立挪少少嘅。其余位置都冇问题噶啦，咁啊高速公路方面咧亦都系咧适应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再次提醒你，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现时咁啊行车非常之缓慢，因为受到咗咧就系西江大桥嘅一个咧施工影响。呢、这个施工嘅公告系咁样嘅，2026年7月22号至到8月29号咧，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洲往高腰方向由原来嘅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就半幅施工半幅通行。咁啊，如果怕塞车，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翻咧就系粤江大桥又或者肇庆大桥啦。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和好运的。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

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咁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44%。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璇表示，投资推广署将紧扣国家15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处近日举办嘅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嘅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娜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讲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亦正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
調查指出，

0: 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看，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 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同时，2025年该类基金的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五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 4.6 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 35%， 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 52%。 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无奈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号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 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八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八成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道，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道，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也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 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面呢？
1: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

0: 就是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0: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不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嗱，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呢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嘅发生。另外咧，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喺胆经上面嘅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同埋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谂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系人体嘅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好，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点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8: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9: 每个新鲜创意
8: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1981年可以说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係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1: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0: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1: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0: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1: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就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0: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1: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鼎湖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五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亦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

0: 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食、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音乐在一道随意伴随，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949，
1: 畅行949，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7月22号星期三上昼嘅11:44，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同天宁路交界呢个路口位置车辆比较密集，需要大家放慢脚步。睇翻顺安大道呢边，抑或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行车畅顺。再同大家望望星湖大道呢边，星湖大道都系一路畅通嘅。睇翻嚟月光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都可以顺畅通过。望翻西江大桥呢边，亦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嘅。天宇路滑，各位揸车出行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车速车距，确保翻行车的安全。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昨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持续推动省级优质理论资源下沉基层的务实举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56.67 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近日在山东举办。德庆县孔子学校、德庆县第二小学水球队在甲、乙、丙组各派出一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中，三支代表队分获各组别冠、亚、季军，均创下肇庆市征战该项赛事历史最佳战绩。日前，高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肇庆市复退军人医院，深入活道镇、白珠镇、新桥镇等地开展关爱老兵送

0: 一送药义诊活动，面向烈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参战老兵及困难退役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老兵身边。近日，肇庆海事局推动无人机水上配送服务在西江广西州临时停泊区落地运行，打通水上民生补给最后一公里，降低汛期船员上岸采购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 14.6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昨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M87 黑洞有了普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日发表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机构21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委内瑞拉卫生部21日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全力推进解放路道路更新提升这项民生工程，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区通行条件，擦亮城市颜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7月21日，记者在项目现场了解到，解放路交警大队门口至3号闸堤下更新提升工程主体施工进展顺利，沥青加铺、路灯安装、人行道铺设等主要工程基本完工，项目整体进度已达 90%。经过改造，原本老旧的路面焕然一新，路面更加平整顺畅，人行道规整美观，路灯设施全新升级，市民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市民谢先生：
3: 用整了路以后呢，街坊啊、邻里啊走出来比原来舒服一点，宽敞一点，大气一点，又整了路灯比原来的光度啊和原来的感觉啊都光了好多。
2: 据了解， 该改造路段总长约 0.9

0: 2公里，宽度18米，总投资1390万元，是城区重要次干道。此次道路升级改造，进一步健全了城区路网结构，提升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接下来，德庆县将抢抓工期，抓紧做好剩余的收尾完善工作，持续铺开城区道路提质改造行动，不断完善城市各项功能，打造宜居舒心的人居环境，助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德庆县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逐步成长为高端制造新兴热土。德庆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传统主导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德庆风机产业园入选广东省特色产业园，兴邦稀土、德通风机、三球光谷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风机全产业链配套企业超70家，形成风机行业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物料及仓储物流业的集聚，培育壮大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突破，冠旭电子、国立电子材料等重点项目先后落地，以冠旭电子为龙头引领，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倍增，加快产业能级的提升。目前，德庆县正统筹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平台搭建和高技能人才引入，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升级，全力构建独具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12:12，收听呢台上电台唱紧食狗，关注翻路况先吓。电台对出星回带到东西上，而家转到过道嘅。新星湾全部喺陆续车辆增加紧，真系有在公道路端州路交界处用红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到西往东稍为 check， 中间嘅文明北路我知得闲使转灯。最后讲白德镇斑马线行架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扭旧，睇到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咁我再同你睇睇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心对出斑马线行架都放慢车速嘅。咁啊，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出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入饭。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

0: 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我哋继续为收听《康熙大帝》九十六集。
4: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召集三军，做咗一出同大家生离死别嘅好戏，搞到群情激荡，成班将领都话：乜嘢阴差唔阴差，我哋唔识嘅，我哋就识得王爷嘅啫。王爷唔知范，边个敢逼命，我哋就劏咗佢。咁谋士夏国相见到群情激荡，就即刻插口话啦。清朝本来如果冇咗我哋王爷，又点会有今日呢？康熙一个乳臭未干嘅疑敌小儿，安享九五之尊，佢边度知道我哋创业嘅艰难啊？呢啖气我哋点啃得落？吴三桂仲喺度整色整水，国相，你自细饱读经书，我都讲唔明事理㗎。家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王爷古有名分，君视臣为国事，即以国事报之。君视臣为路人，即以路人报之。如果君视臣如草芥，就当以仇寇报之。唉，乜你越讲越离谱㗎。我吴三桂前半生曾为大明臣子，受恩深重，只因闯贼作乱，社稷不保，为咗借兵复仇，先归顺咗清朝。谂唔到一步行错就误咗终生。仲有一件事我十分痛心，咁就喺康熙元年，南明永历皇帝逃到你云南，我本来諗住妥家保护嘅，之朝廷就落咗密旨要我杀死佢。喺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要永历皇帝全尸而亡，并且厚礼安葬，亦都算係对前明尽咗一点心啦。但係咁就喺天下人嘅面前落下咗骂名。唉，都係怪我自己少咗啲主见。而家事情已经过咗十二年啦，是非功过都唔好去讲佢囉。我而家只係想喺臨走之前去永历皇上嘅墓前祭奠一番。你哋大家肯唔肯跟我一齐去呀？咁喺点将台下边正係喊緊嘅将士，听见吴三桂咁样问，行雷咁就答应一声：谨遵皇命。吴三桂就冇再讲嘢啦，一边擦眼泪，一边就行返入去正殿。咁等佢重新再出嚟嘅时候，众将士就更加吃惊喎。见佢身着明朝嘅蟒袍玉带，花白嘅头发长辫已经翘起，压咗入官帽里头，全身上下大清平西王嘅气质服饰已经荡然无存啦。佢以自显、自责、自讽、自嘲嘅口吻就讲啦：三十年咯，呢身袍服一直压喺笼底，总算又着返出嚟。如果唔係，带住马蹄袖，拖住条大鞭，有咩面去见先帝呢？今日我着住明臣嘅袍服，喺先帝墓前哭祭一番， 就是永历先皇和超烈皇帝在冥冥之中要处罚我，我都心甘情愿的启驾啦。嗱，吴三桂率领部将祭奠永历陵墓的事，当日晚黑巡抚朱国治就报告了给钦差大人知了。吴三桂兴师动众，明目张胆咁拜祭南明皇上，讲明佢已经决心造反，冇任何顾忌，事态发展十分之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朝廷。钦差节义肯，就想派朱国治翻去，因为佢人熟地熟，出境方便。但系朱国治就宁死不从，佢话自己身为封疆大臣，守土有责，保护钦差的安全就更加是义不容辞。他要亲自去闯平西王府，向吴三桂痛陈利害，等两位钦差乘机逃走，并且立即派人提晒巡抚衙门的全部库存银纸出来，又派了十名亲兵护送钦差去贵州和金文坤会合。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朱国治就袍服冠带齐整，坐上八人大轿去五华山了。到朱国治立起下大轿的同窗帘，见到沿途大小路口都有吴三桂的兵丁把守，严密盘查行人，每隔几十步远还有一名带刀枪的教尉骑马来巡视。咦，睇咁嘅架势，怕钦差节义肯同傅达礼都已经出唔到去咯噃。八人大轿啱啱抬到去王府前，就俾一个千总拦住。诶，王府重地，一切官员落轿下马。朱国治一手立起轿帘，就大声话啦：我乃天子驾前众臣，钦赐紫禁城骑马，谁敢阻拦，抬入去。咁嗰几个轿夫呢，都系朱国治嘅亲兵家丁。答应一声，就抬住大轿照行入去，闯过两行禁兵，一直抬到去吴三桂个银安殿门口。朱国治镇定一下情绪，淡淡定定行出轿门，但就整官就大声报话：大清国钦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参见平西王殿下。讲完唔等全呼啦，昂然而入。喺银安殿里头，气氛就仲加潇洒。吴三桂就坐上正中嗰张黄短瘦龙嘅银交椅度，几个亲信大将、谋士、半圆形就企喺两边，八个彪悍嘅侍卫手按宝刀，虎视眈眈。但是朱国治就视而不见，行礼参拜，亦都唔等吴三桂出声，就照企起身坐埋一边，停咗一大排。吴三桂先喺牙罅度支出一句说话：朱国治，你好大胆，竟然擅闯银安殿，威逼孤王。王爷此言差矣，下官奉旨行事，不过是请问王爷的行期，谈何威逼二字呢？哼，孤王行期一旦确定，自不然会召回你地。你三番两次来催问，不是威逼又是什么？何况你在云南已经威逼我好多年了。王爷身为藩王，勇兵自重，而朱某不过一介书生，腰无尺寸之刀，手无扎鸡之力，就算想逼，逼得到咩？他话犹未完，胡国相在旁边就喝住了：收声，少少一

秦府竟然如此放肆，我哋王爷坐镇云南，靠嘅几十年征战疆场嘅汗马功劳，求其递起边只脚都干净过你块面。啊，乜有咁嘅道理嘅咩？喺王爷身边嘅众臣讲出咁嘅说话，唔怕人哋耻笑啊？至于王爷嘅脚系咪干净，下官就唔好明讲啦。正所谓莫道天下人不知，茫茫海内皆识君。平西王一生做咗几多惊天动地嘅事，仲使我一一述说咩？哎呀，诸葛子一句说话就督正吴三桂嘅痛处，激到佢拍案大怒，放肆，捉起呢个狗奴才，杀咗佢仔旗。吴三桂要起事啦，咚咚，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抢场嘅号角高高昂起，呜呜，一阵悲凉嘅鸣叫，空寂嘅风帘回音暖暖，惨白嘅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喺凛冽嘅寒风中瑟瑟舞动，上边收住黄州天下都招土兵马大元帅513个大字。几千名军士冚唪唥换晒白衣白甲，将你发鞭打散晒，照住鲜明嘅发色就翘晒喺头顶。不过前额嗰度剃过啲头发呢，亦一时未生得出几多，有啲系发青，有啲系发白，有啲系乱糟糟，显得滑稽可笑。吴三桂行出殿堂，登上点将台，趁住检阅三军仪仗，命令将诸葛字就绑喺旗底，向军师夏国相点头示意。夏国相神色庄重，大步行上石级，登上点将台，对行刑嘅刽子手就大声话：开刀祭旗！嘣！嘣嘣，接住又系三声巨响，诸葛字嗰个血淋淋嘅人头一碌就碌喺湿隻隻嘅草地度。夏国相又叫啦：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大元帅嘅讨清核问。核问读完，吴三桂又另转身，向点将台中间供奉嘅大明超烈皇帝崇祯嘅牌位行咗三跪九叩头嘅大礼，攞起一杯酒向天举起，轻轻打斜倒落，咁先拧返转身向众将发布军令啦。天下都招讨大元帅吴，谨告三军将士，福建锦征中，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符臣，各路秦王义师以升旗举兵，同土而敌，不日之内即可回师于扬子江畔，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光复汉室江山，共建黄州天下。下面的军士举着刀枪就齐声高呼：黄州天朝万岁，大元帅千岁！震天动地的山呼声使到吴三桂的心情十分之激动。多年来他想的盼的就是这一日，今日终于既不服从大明，又不听从大清，竖起了他吴三桂自己的旗号。如果能够从云南杀出去，连续打他几个胜仗，以吴三桂为帝的大周朝就会正式建立。到那时兵士的山呼就不再是千岁，而是大周皇帝万岁了。几多年来压起他心头的郁闷，在这些山呼声中一扫而光。他在此起彼伏的山呼声中似乎突然间年轻了20岁，

0: 众军众嘅簇拥护卫之下，迈住轻捷嘅步伐，翻到咗银安殿嘅列翠轩。但系等待佢嘅并唔系好消息啊！孙延龄求援，话傅宏烈七千兵丁集结苍梧，准备偷袭桂林。耿精忠啊，告急，台湾嘅郑经挥师登岸，已经占领咗三个县城。刘山关嗰头嘅急报，钦差嘅随从党务扎沙木克带住金文坤同埋朱国治两个人嘅仔化妆逃跑，已经运出咗刘山关。咁派到云南府嘅内探急报，钦差哲义肯同傅达礼两个留夜出逃，下落不明。唉，旗号先至啱啱打出去，兵师尚未出征，就话一连串嘅坏消息，一股不祥嘅预感深深咁压喺吴三桂嘅心头呢。尚可喜老奸巨话，耿精忠后方混乱，孙延龄同埋王富臣就唔系咁可靠，朱国治宁死不屈，哲义肯又留夜逃避。咁更加令吴三桂激气嘅系，笑聚山东普独固嘅朱富祥同埋刘大巴拉啱啱起事啫，就被朝廷派兵打到落花流水了。前年康熙的老师从郑春友同王府宝柱手中逃脱，住入了孔府的张老老屋企。假如这个五次有重返京师，小皇帝康熙就会如虎添翼，太可怕了。嗱，吴三桂嘅忧心就唔系多余嘅。呢阵时，伍子胥同李云良已经踏上咗北归之路啦。自从兖州府遇难，伍子胥同云良两个咧就一直住喺张老老屋企。张老老请咗医生医翻伍子胥嘅伤喉，从此佢就同孔夫嘅后裔咧读书讲学，都几怡然自得嘅。朱富祥同埋刘大巴拉喺普独固巨险作乱，兵祸就波及胜府四乡咧，打乱咗伍子胥嘅闲情逸致。佢从山东盗贼风起，就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佢再都安唔落心咯，就告辞咗张老老同李云良一齐，就赶去京师啦。呢一年几嚟，云良同伍子胥朝夕共处，就更加钦佩佢嘅为人同才学，亦更加深咗对佢嘅爱慕之心。两个人虽然一直系兄妹相称，知云良嘅感情呢已经系非同一般啦。佢真系希望能够喺张老老嘅府邸永久咁住落去，按照张老老嘅意思，同呢位大哥缔结百年之好。但系流寇侵扰，打乱咗佢哋嘅平静生活，亦打乱咗云良呢一颗少女之心。伍子胥突然间决定动身赴京去见佢个学生龙儿，云良唔可以阻拦，佢亦知道阻拦都拦唔到嘅。但系苏麻拉姑嘅影子呢，就唔可以唔使佢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喎。我云良同伍大哥风雨患难，亲如兄妹咁相处，已经三年啦。大哥明明有意，之后硬系回避，咁仲唔系因为佢心里头有个忘记唔到嘅苏麻拉姑咩？女道士李云良可以还俗家人，苏麻拉姑呢个尼姑当然一样可以还俗，一样可以嫁人啦。呢次到咗京城，如果皇上或者太皇太后一声令下，佢哋一对有情人成咗眷属，咁我呢个女道士又摆去边呢？一路上，李云良又唔声唔气咁跟住伍子胥行。啱啱开始嗰阵，伍子胥觉得佢又梗系认咗张老老做契妈，突然间分手，自不然有啲悲戚。啊，点知慢慢伍子胥就睇出云良个心事唔止呢啲，就专登盘问佢啦。云良啊，你因咩事唔开心啫？有心事咩？
1: 啊？冇冇冇，大哥，呢次进京，你将重蒙皇恩，飞黄腾达，我点会唔开心啫？
0: 唉，又讲咩飞黄腾达啫？

0: 我都冇心做官，你係知㗎。不过係记挂住龙儿，佢家正处喺困难时刻，我应该去帮下佢嘛。如果唔係嘅，我哋兄妹二人浪迹天涯，咁咪仲好吓？云娘心中一动，心諗：唉，如果真係能够浪迹天涯，就算永远咁样兄妹相称，只要你係我嘅大哥，我亦情愿跟住你漂泊一生咯。但係你见到咗龙儿，见到苏麻拉姑，佢哋仲会俾你走咩？我夹喺佢哋中间，又点样周旋呢？五次又见到佢一直唔出声嘅，又催问一句啦。云妹啊，你认为我咁样做啱唔啱呢？
1: 啱，点唔啱啫？本来就应该咁做㗎嘛。咦，大哥啊，到码头啦，你睇嗰边啱啱有隻乌篷船。喂，船工，撑隻船过嚟啊。
0: 嗰个船工就撑咗个船过嚟。两位客官要去边署啊？五次友就行埋啲讲啦，我哋要到京城啊。哦，京城啊。客官啊，小人呢只船到丁字沽㗎咋。五次友仲未答话，云娘就抢先话啦。
1: 好啊好啊，到丁字沽都得，我哋到天津落船，咁就再行陆路啦。大哥上船啦。
0: 嗱，五次友呢次返京城，如果见到苏麻拉姑嘅话，佢哋会点呢？仲有李云娘又点做好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手换手错手要手，全然在倾口，
1: 两对手奉为这一双手，见识满念头，
0: 平复了乱流。

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3: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2: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3: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1: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好嘢！
7: 生活多一点认识，
2: 环境少一点污染。
8: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9: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8: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0: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8: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0: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2: 岁月磨练成
11: 旋律的
12: 印记。
11: 肇兴电台，
12: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11: 用音乐，
12: 用音乐
11: 走进你的生活。
13: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4: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13: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4: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5: 讲八卦，
1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4: 嘈喧巴闭，好似
13: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4: 嘈喧巴闭，
13: 包保闭翳。
14: 共昨天中午一点，
13: 喂呀翻埋嚟，
14: 并肩同行，
13: 晴朗出发，
14: 常欢加烟，
13: 笑到咔咔声，
14: 记得
13: 准时收听。
14: 俾啲 echo，
13: 我走音啊！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成。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好，全世界翻嚟啊！直播就开咗嘅，其他啲 friend 咧都移步入到嚟咧，我哋嘅直播间咁啊，睇睇小弟嘅直播间好简单嘅啫，全网唯一啊喺视频号咁啊入到嚟嘅话咧，可以喺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入到嚟加关注，记得翻我黄琴琴嗰只村委会嘅粉丝灯牌啊，点亮灯牌啊，咁就忍见忍耐啊，阿婆见了都不缺钙，有你支持。我们就更有诗意，诶，好，翻嚟时间，咁啊嚟到今日已经系周中星期三，咁所以咧，亦都系我哋要同九四九 farewell 嘅倒数第八日啊，真系倒数第八日，千言万语又唔接受到接受，由不甘到不破不立，时间永远都系疗伤最好嘅圣药。所以大家睇咗咁耐直播嘅话，你哋嘅伤好咗未咧？诶，多谢大老辉送心啊！多謝好多 friend 都送得心咁啊！阿大佬 friend 话我代表系忍医送粒心，哇！你都系忍医，忍医你睇下啲听众几爱你啊，帮你悭翻啲钱啊，咁样真系啊！其他 friend 都系如果悭多啲钱咧，俾我哋去做呢样嘢，系咪先啊？当然啦，Penny 问我可唔可以俾今期嘅录音佢？喂，你翻去自己录啦，你去粤听嗰度自己录屏都唔得闲啊！我呢个年纪大人好忙噶嘛，上上落落几千万，点得闲帮到你咧？系咪先？好，入到嚟啊，朋友食饭未？未食饭嘅话，讲声食咗饭嘅，麻烦喺公屏扣个一先。食咗饭嘅公屏扣个一啊，未食饭嘅扣二啊，系咁啊，因为未食饭咧，我今日继续都会准备咗有泰滋味嘅靓饭，要请大家接盘嘅，咁所以系啦，我要睇睇先。未食咗饭扣一，未食饭扣二啊，唔该。多谢晒日天，这个我认为是咱们认识最厉害的一个技术佬，最帅的，来自内蒙古的单身汉。内蒙古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啊！人单身，佢单身，佢单身得嚟咧，系充满住技术嘅气息嘅。如果你屋企有咩电脑坏咗、WiFi 烂咗，交俾佢咧，佢一定会帮你排忧解难。身边有一个出色嘅技术佬，技术佬，生活一定样样好啊！咁啊，好多 friend 都讲冇食饭啦，咁啊见到啊日天啊上粒波板糖俾我噶，咁啊佢话录音系统我好似仲有账户，肥卡讲好，多谢你。我转头落去同人家讲注销你账户。继续阿欣话：你有冇交翻条锁匙啊？哦，系，你要交低条大锁匙噶。喂，提提大家吓，加我节目微信咧，互动倾偈嘅话咧，加微信先。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2: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
1: 音啊！好啊，继续落嚟咁啊，有 friend 问我话你身边有没有岳父杀手？我谂冇啦，可能肥卡系啦，即系其他啲 friend 啦，系咪啦咁样啊 ？Yanny 又有冇嚟啊 ？Yanny 同阿 Yan 唔一样啊 ，Yan 好玩啊 ，Yan 系 Y A N N N 就阿 Yan 系啦，阿 Yan 叫咩 ？Y A N N N N 就阿 Yan 嗰个就系佢嚟嘅咁样啊。好咁啊，事不宜迟啦，今日嚟到13:14啊，此刻无论你嚟自何时何地都好，欢迎各位移步入嚟我嘅直播间。人哋有才艺展播，我哋呢度系斋 topping， 偶尔会有才艺，但系今日个嘉宾应该冇乜才艺，即系我了解佢太耐啦，佢边有才艺嘅？佢唯一一个才艺就系闹人啦，我觉得佢闹人系好有才艺。咁啊，然之后我哋呢度咧有冇靓女咧？喂，你可以估下稍后时间嗰个嘉宾系男定女？阿 Yanny 啊 ，Bobby 啊，你真系好靓仔啊！哇，多谢你啊 ，Yanny。Yanny 系咪君君啊？系咪贤君妹妹啊？来自中山嘅小美人老师，我记得冇错系啊。嗱 ，Yanny 同 Yan 系唔一样噶啊。咁啊，我哋嘅 Yan 同阿 Yanny 咧，有个你咧个女仔会靓啲嘅，得个嗰啲咧就好阿姨嘅，所以是不一样的。今日嘅嘉宾有冇得表演冇眉毛？喂，我啱先研究过， 今日嘅嘉宾啲眉毛翻出嚟啦，真系嘅，估唔到事别三日眉毛尽出，好劲啊！啊 Yanny 啊，哇，贤君妹妹系肇庆嘅一个妹妹，然之后去咗中山度教书，成日都喺中山参加好多啲歌唱比赛，攞好多奖。啊，我记得 Yanny 好似你都参加过我哋同饮一江水嘅歌唱比赛嘅，系咪？有冇攞过呢啲比赛？我记得就系啊。阿 Ben 话我认同，认同咩咧？啊，唔知道你认同乜？哇、啊，佢话你啲头发好似好假咁样。嗰、那个 friend 讲，有 friend 话，好多 friend 都话我头发假噶啦，都少假啦，唔系真假嘅。啊，事不宜迟咧，我哋马上连线第一位，我哋特别啲嘅，我要开扬声器俾大家听。嗱、啊，我打紧佢电话啦。喂喂，你好啊。
4: 喂，系咪我啊？
1: 系你啊！你快啲话俾。
5: 令狐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昨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持续推动省级优质理论资源下沉基层的务实举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近日在山东举办。德庆县孔子学校、德庆县第二小学水球队在甲、乙、丙组各派出一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中，三支代表队分获各组别冠、亚、季军，均创下肇庆市征战该项赛事历史最佳战绩。日前，高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肇庆市复退军人医院，深入活道镇、白珠镇、新桥镇等地开展关爱老兵送医送药义诊活动，面向烈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参战老兵及困难退役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老兵身边。近日，肇庆海事局推动无人机水上配送服务在西江广西州临时停泊区落地运行，打通水上民生补给最后一公里，降低汛期船员上岸采购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0: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 14.6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昨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M87 黑洞有了谱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日发表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机构21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委内瑞拉卫生部21日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户外广告设施巡查不松懈，守护城市头顶安全。连任大旺连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连洁佳作供养清风正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近期降雨频繁，大风天气增多，户外广告牌、电招牌匾、电子显示屏等设施极易成为空中杀手。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积极行动，全面加强户外广告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城市头顶安全防线。面对降雨天气的考验，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迅速行动，紧盯户外设施安全，对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对商铺门头招牌、大型楼顶广告、墙面横幅广告、立柱广告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看钢结构是否锈蚀变形、基础有无沉降松动。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并举，向沿街商家宣传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及安全常识，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3: 我局制定专项排查方案，明确重点责任和实现闭环管理，严防广告脱落坠落事故，同时强化24小时值班和动态巡查，根据预警调整力度，提前防范。针对楼顶、立柱等老旧大型广告，核查结构稳固性，从源头提升抗风能力。
2: 截至目前，户外广告巡查共出动46人次，排查了1300处户外广告设施，发现并整改了140处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累计拆除大型立柱广告牌8块、楼顶广告牌4块、各类违规小型广告牌140处，总整治面积约3400平方米，有效消除了视觉污染和安全隐患。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3: 下一步，我局将健全长效机制，一是开展隐患回头看、清零存量防反弹；二是动态调整巡查频次，完善台账精细管理；三是依托第三方重点整治老旧大型无手续广告；四是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升风险防控和处置能力。
2: 记者邓雪飞。
4: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如果身边存在户外广告的安全隐患呢，也可以及时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头顶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2: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7月20日下午，由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联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主办的连润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并举行了颁奖仪式。活动得到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学校师生及广大文艺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创作者们以笔为媒，以光影为界，将抽象的廉洁化为具象的艺术之美，让清风正气可感可触，入脑入心。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颁奖仪式。本次廉洁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厚植肇庆高新区廉洁文化根基，引导广大青年干部、职工、师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共收到各类作品481件，涵盖书法、绘画、剪纸、微视频、征文等多种艺术形式。创作者们紧扣廉洁主题，用各自擅长的艺术语言传递清风正气。活动共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并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在众多作品中，不少创作者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传播廉洁理念。有创作者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也有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轻量化短剧，打破了以往廉洁宣传一贯的严肃基调，以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展现廉洁主题。获奖代表王杰林：
5: 我的作品取自莲花高洁不染之意，希望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
2: 获奖代表朱子萌：
6: 我的作品主要是运用当下比较火的 AI 技术来进行制作的，用短剧这一种方式，是觉得要打破以往廉洁短视频作品严肃的氛围，用一种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去展现廉洁主题的视频宣传。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优秀作品展览已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
12: 爱肇庆，爱绿美，
7: 爱肇庆，爱绿美，
12: 爱肇庆，爱绿美，
7: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5: 哎，明白晒，多谢你。
1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8: 扫码成功，
19: 妈咪，那里有空位。
20: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9: 哦，我知道了。
2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2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 为深入贯彻党嘅

0: 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事不宜遲，今日請上嚟嘅呢一位紅人，係大家好久好久好久不見嘅老友記。
1: 紅人駕到，紅人駕到，駕到紅人，駕到紅人，人紅駕到，
0: 好緊張。
1: 駕紅人，
0: 喂，你坐直啲啊，抬起你嘅頭啊。
1: 紅人，
0: 抬埋支麥好啊你。
1: 到，
0: 嚟啊！即係佢嘅出現咧，我要換一隻音樂，呢隻音樂先襯你。好，各位。马上镜头一转，噔噔 ，Hello， 喂，唔好意思，未开你麦，再嚟，
2: 好像未睇，哦，睇到我
0: 字，啊，再嚟，系咪呢支试啊？啊，呢支，再嚟，咪你近啲，
2: 你依家咁唔专业嘅咩？
0: 系、哎、我，因为我唔知边支打边支啊嘛，
2: 系咪呢支？系咪呢支？
0: 啊，系呢支啦，
2: 系咪呢支？
0: 喂，望镜头 say hello 先
2: ，Hi，
0: 好耐冇见啦，你好啊，你系，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耐冇见啦，你系边位？
2: 喂。大家当年的细粒姐姐，依家系细粒依依啦。
0: 而家变得巨粒。
2: 细粒依依，细粒依依。
0: 但系
2: 唔系我要斯文啲。
0: 但系你把声都系笑得笑起身都系咁衰嘅喎。
2: 边有呢个有魔性的声音？
0: 系嘛咁啊？阿卡咧就第一句就喂，你变得样嘅？
2: 哇！我体重我都过咗三位数啦，点唔变样啊？
0: 你冇成日望住个 mon 咧，你望镜头。
2: 我想问我自己靓唔靓嘛？
0: 你靓嘅，靓嘅，绝对靓吓。即系啲 friend 都会觉得你系靓嘅，放心啊。好啦，各位觉得我哋细粒咁耐冇见靓唔靓？麻烦靓嘅喺个平公平扣个一啦，唔该。依家开始，
2: 我要扣一个先。
0: 系可以嘅，你自己扣啊，你扣。系
2: 我要满屏咁样扣一。
0: 系麻烦帮我刷屏，靓嘅请扣一，唔该。
2: 我要自己扣
0: 个
2: 一上
0: 嚟，系可以啊！你扣
2: 唔系啊？我惊，我惊到时咧一太少啦，我怕丑啊！我要发一个，
0: 佢话
2: 我发咗啦。
0: Vincent 话细粒今日好似上嚟卖保险咁嘅，睇见你嘅造型。
2: 唔系啊，我唔着黑色衫，我咧依家有啲显肥啊。
0: 喂，
2: 我因为肥咗。系啦，
0: 前日阿爽着咧，啲人就话佢似做美容啲柜姐。今天你就做这个
2: 很有经验的保险销售。
0: 是的哦。
2: 哦人家后生。
0: Manager,Human Lung。
2: 我都三字头了真的有点。
0: 你说你三位。
2: 三字头。我 體重都三位数了是吧
0: 你體重是 90.5 嘛。
2: 哦。
0: 那都是叫三位
2: 数。人家说感觉不像啊。
0: 怎么不像啊你证明你是 Human Lung, 你笑给人家看一二三。
2: 要点样笑我要认呢把声啊！
0: 即系你认住佢嗰把咁衰嘅笑声，你就知道嗰个绝对系 Human Lung 嚟嘅。
2: 唔系，即系咁多年，你肯定会有啲变化噶吧？
0: 系嘛？有啲 friend 又话：喂，你唔出声，我以为你做咗补习天后喎。阿明话你似
2: 补习天后就唔得啦，我呢啲成绩唔得。
0: 吓、啊，跟住有 friend 话：喂，系咪攻击广告里边睇电影要关灯嗰个女声系咪你啊？系啊。佢同樹張錄噶嘛？
2: 邊個啊？
0: 你同樹張錄咗個公益講慳電嘅睇電影，睇電影要熄燈啊！你兩個好猥瑣，好猥瑣喺度。
2: 難怪有時我仔有時話佢話：，媽咪，我好似喺車度聽到你的把聲音喎。嚇？
0: 係啊。
2: 即係佢有時會喺車度，即係我哋會打車出街，有時會聽到佢話：，媽咪，我聽到嗰把聲好似你。我話唔係嘛，跟住佢就話係咯，好似你啊。佢翻嚟又會同我講嘅。
0: 係嘛？跟住貧利就話：，哦，仲有啊，細粒仲有一個公益咧，就戒煙嘅宣傳嚟噶，食少啲煙咯。
2: 哦，係咪同？Angel 姐姐
0: 那個我不知道你跟邊個喎，
2: 好似
0: 係
2: 同 Angel 姐姐。
0: 即係你邊個？但我係記得你係有好多公益宣傳都仲喺度喎。你人已經唔喺度啦，但把聲都仲喺度。係
2: 啊，即大家可能會唔知道把聲係我咯，即特別啲後期啲嘅新粉絲係咪？
0: 所以嗱，喂，啱先刷曬屏，好多 friend 話你好靚嘅。
2: 哦，
0: 你唔好耷低頭啦，你唔
2: 係啊！我聽緊阿卡講嘢，佢話唔好講你啊，我把聲仲喺度啊！哇，阿卡話佢把聲喺度啊。
0: 啊，係咩？
2: 是
0: 嗎？我忽略佢啦，
2: 佢唔可以咁样噶。
0: 啊喂喂，肥卡把声仲喺度啊，咁样开心即系话好靓啊，细啦咁样啊。
2: 唔靓啦，我已经系变咗依依啦。
0: 唔好咁讲，依有依味，
2: 你可以
0: 讲
2: 话系靓依依。
0: 系啦，靓依，你又隐依咁样啊？佢话细粒好靓啊，咁样啊。
2: 我即系一年落嚟，我可能今年化第二次妆，哇，就贡献俾你啦。
0: 跟住咧，有 friend 度阿 Mel 就话啦，喂，你哋可唔可以同框咧？转头啦，我睇下佢肯唔肯。坐翻过嚟我隔篱个位，佢就嫌我背脊嗰个绿膜有啲丑，
2: 好老青 B B 啊，老青 B B 啊。 成塊面都青曬。
0: 咁所以佢嫌我後邊嗰度嗰個背景醜，所以佢唔肯坐過嚟啊，冇計啦咁樣嚇。
2: 哦，佢話叫你坐過嚟啊。
0: 啊，我坐過嚟啊，啊 OK 啊。
2: 咁會唔會又播出事故？
0: 唔會啊，我哋過嚟照框。
2: 哦，
0: 望镜啊，
2: 要同
0: 框，我遮我手，
2: 咪显瘦啲。
0: 唔系我哋咁样系靓啲嘅，系嘛？即系你点样靓啲？
2: 哇！我同你
0: 握个手啊！
2: 哇！我同你有成十度嘅色差。
0: 系啦，嗱 ，Human 啦，即系当年常欢坐落隔篱嘅呢个女孩子。
2: 我仲差一个人，喂，喺嗰度喺度标一个，有冇纸板啊？
0: 仲争一个大件。
2: 系啊，呢度
0: 因为大件
2: 嘅话咧，你做乜唔打个纸板出嚟落喺呢度？
0: 好忙啊，大件好忙咁，所以今日嚟赶唔到噶。
2: 佢可唔可以连线啊？
0: 啊，可以喎，转头啊，正点后。
2: 你俾个电话佢啦，佢话几时到佢啊？
0: 啊，几时到佢系嘛？
2: 系啊。
0: 我哋稍后时间，我要阿彭丽，你出个群嗰度同佢讲声，你话2点之后咧会到佢噶，两点后我哋会连线翻大件，即系俾大家听听佢，大家知评咩啊？系嘛？佢话唔开热线冇问题嘅咩？咁样即系勾起晒大家啲青春回忆咁样啊！
2: 好大色差，
0: 边个讲啊？
2: 我就系睇到呢一句，好大色差。
0: 边个讲？
2: 我哋嘅忠实粉丝
0: 有 friend 话：喂，你系我小学同学嘅高中同学。
2: 我要想想呢个关系先，呢个关系网有啲复杂。
0: 去边咖啡？你系咪想我踢你出群？跟住佢预约咗下一场直播啊，娇儿啊，多谢你啊。咁阿 yellow 气摆屁，阿 ming 又青春啊，真可爱青春啊。
2: 我都觉得系青春啊。
0: 系咪好多青春？
2: 我当时识你时，我先系二字头就。
0: 系咪啊？
2: 真系青春，呢个949就系我青春。
0: 系啊，所以呢个青春总会有一个轮回翻翻嚟嘅时候咧，你会再见，依然系最美，系嘛？你嘅青春喺呢一度留低咗。阿 Vincent 话李思明啊，
2: 哇！你咁样带我同学个名出嚟嘅咩？
0: 唔系佢知死噶。
2: 你咁样带你嘅名出嚟咩？
0: 系男定女噶？
2: 女孩子。
0: 哦，女孩子，
2: 是啊、
0: 即系咩初中、高中嘅同学？佢话你。
2: 佢同我
0: 系
2: 高中、大学嘅同学。
0: 哦，高中、大学。
2: 系、啊。
0: 哦，你同我讲你高中，你翻大学嘅时候，你咪话俾我听，你长期都颈椎有问题、头晕咩？
2: 可能以前玩手機
0: 你話長期都要瞓喺張牀上。
2: 係有一段時間休學咗一個月，係因為。條頸椎唔好啦，係啊，所以大家唔好
0: 好嗱，我哋咧轉頭會連線，唔好行開啊！
3: 下午2点，進入全新一小時，歡迎。

0: 一年就是25吨水了。
1: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0: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佢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7: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有担心我。

0: 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7: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8: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9: 岁月磨练成
8: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9: 肇庆电台，畅行949，
8: 用音乐，
9: 用音乐
8: 走进

0: 全世界翻埋嚟啊！今日继续都有我哋嘅红人驾到，哇，犀利！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都驾红人，红人驾到。
0: 今日出晒嚟嘅有佢嘅 ，Hello， 你好，你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细粒啊。
0: 系，佢系细粒啊，哇，欢迎你，哟。
2: 好耐冇见啦。
0: 除咗你之外，今日真系要人齐，我要连线阿大健噶咯。
2: 系啊，打俾佢啦，
0: 直接用微信打俾佢。
2: 哇！
0: 哇佢哇喺喂我哋啱先想讲，俾我听听你嘅铃声啊，大佬，你嘅铃，喂你只铃声只歌都好攞命喎、啊，大佬。
3: 唔系嘛？
0: 唔系，喂，你打招呼先，你系边个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大健啊，可能而家好多节目嘅观众可能都唔记得我啦，已经
0: 傻啦，把妹认得你啊，喂，细粒喺度啊，打招呼先啦。
3: Hello，
2: 你放我飞机？
3: 我唔知道细粒会唔会发到飞认得我咧，可能应该会嘅，你经过今日。
2: 你放我飞机？你又话陪我一齐上嚟，你放我飞机？你要请我食下午茶，要请我食饭。
3: 冇问题，
0: 死我都冇。喂，咁即系冇计，我哋大健咧，因为而家就公务繁忙啦，好难接时间。
2: 唔系，嗰啲叫成功人士。
0: 系，即系佢好成功。
3: 追得太远啦。系，佢哋电台有差唔多30公里，系有啲。
0: 咁加上佢又长住喺基层，更加啦。喂，真系好挂住你啊！点啊？
2: 仲要请我食下午茶。
3: 太耐冇听过大家嘅声音啦，真系。
0: 系啊。
3: 包括波平啦，包括细粒啦声。大家都好耐冇聚過啦，真係
0: 係啊，好耐冇聚過。喂，今日949就仲有8日，我哋 farewell 啦，係嘛？喂，又翻埋嚟，你又順風作樂嗰期做啦。喂，問一問你，當年做順風作樂開唔開心啊？有乜收穫啊？
3: 梗係開心啦。其實主要都係三個點嘅，即係首先好懷念啦，當時候好即係自己有啲很笨拙啊。因為自己當時揸住個麥又好驚，又驚講錯嘢，又驚會丟架咁樣。反而咧，而家就變成咗今日，我哋會回憶翻嚟好多好笑嘅一個點。
0: 哦，你放心啦，你覺得你好笨拙嘅話，其實你隔離嗰個細粒仲笨拙嘅當時。
3: 當時真係好緊張嘅。
2: 笨拙嘅話，邊有咁多笑點啊？
3: 咁樣嚇，係啊，當時譚總會戴住耳機聽噶嘛。
0: 萬里，你呢個咁樣唔好。
2: 咩啊？佢讲咩啊？
0: 佢话谭总听到侧晒头，
3: 啊？冇事，谭总，冇事。
0: 喂，呢个第一点咧，你仲两个点喎？你咪我就说三句话。
2: 仲有两点咧，
3: 就系你都好怀念嗰啲。當時候其實都唔知道真名嘅啲陪伴啦。當時候其實我哋有一個群嘅，係一個村委會嚟噶嘛，咁啊商人好嘅村委會，咁入邊咧有我哋嘅。有我哋嘅村长啦、副村长啦，系咪都有我哋嘅保安队长啦，等等。其实大家入边系好开心嘅，但其实双方都唔知道大家真名，但系就一直陪伴咗差唔多成10个月嘅时间。
2: 大家知道你真名嘅，睇佢嗰次已经爆咗你几次你个名啦。
0: 吓、喂，冇嘢嘅，但系我哋都喺群里边噶嘛。
3: 系，我哋仲喺个群里边。
0: 我到时有机会我可以。
2: 你唔系搬咗村啦咩？
0: 我哋可以系啊，我哋可以请你翻翻入我另外一个节目群。喂，你喺个群里边噶？
2: 我唔系啊。你都冇拉我入。
0: 哦，咁样我要拉翻你两个入去先。
2: 我
0: 让你。
2: 唔得，我记仇啦，我要记仇啦。
3: 唔紧要。
0: 唔系，我一直都以为你两位喺度。
2: 唔紧要。系啦。唔使拉。
0: 即系冇拉我，冇拉。
2: 唔紧要。
0: 即系佢嗰度话：，哇，你群好正，拉你入去。哎，唔紧要。
2: 你唔好跌咗台手机。
3: 欢迎得我
2: 个头
3: 连群都冇拉我入
2: 去。括号唔使啦，唔使咁客气啦。
0: 咁呢个第二点啊，第三点咧？
3: 第三点咧，咁当然咧，亦都系怀念嘅。其实唔直接一个频道嘅，亦都系嗰个时代大家嘅，即系嗰个时间啦，大家嘅一个状态嘅。
2: 你嘅青春
3: 都差唔多成9年前、10年前嘅啦。其实即系啲话讲晒啦，其实主要都系有我哋嘅观众存在咧。其实我哋啲话筒先有温度嘅，我哋答复
2: 啲
3: 观
2: 众，即系真系一个。成功人士讲嘢都唔一样，
3: 即系有我哋啲观众，有我哋啲观众俾我哋嘅回应咧，呢个先系一个节目嚟嘅。
0: 啊，咁又系，
3: 所以其实
2: 系你学下啦。
0: 哇，喂大健，我讲你讲嘢真系好劲啊！
2: 即系你想升职学下人哋啦。
0: 有听众有观众个话筒先至有温度，系嘛？
3: 事实系啊，事实。
0: 即系你意思系同啲听众观众唱机俾人抢支麦，俾翻支麦你，其实支麦揸到兴晒啦已经。
2: 就有啲味道啊，
3: 有啲温度啊，感受到啲温度。
0: 系啦，喂，今日俾啲寄语啦，俾下未来啦，因为虽然949咧就会暂别咁样啦，但系仲有929喺度嘅，有冇咩祝福嘅寄语咁样啊？你
3: 就祝福嘅話咧，就當然就無論點都好啦。我相信九四九可能佢暫時係一個戰略性調整嘅啫，但係咧我哋九二九仲喺度噶嘛。咁希望我哋各位觀眾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廣播呢個行業啦，係啦。咁亦都希望繼續支持我哋 Bobby 嘅，係啦，多謝多謝。
4: 哇！多謝大健，真係事必十年，刮十幾對木箱案啊！
3: 肥咗
4: 添
3: 都，
4: 我你放心啦，阿曉蚊娘都唔瘦得去邊啦，依家富太啊！
2: 唔係，我最近見到啲人都開始有啲富太，
4: 係正常嘅。唔係，同埋兩位依家都有家庭啦，已經係成功晉級做爸爸做媽媽啦。即係見我作為你哋前輩咁啦，冇話老師嘅前輩啦，見到你哋成長，我覺得都係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3: 嗯，冇錯。
4: 係嘛？好啦，都都要大健你都工作顺利，事事如意，好嘛？好啦，
3: 大家一齐继续开心 ，OK。
4: 好啦，叫妈啦，同佢讲拜拜啊，
2: 拜拜，
4: 拜拜，多谢大健啊，点啊，系咪？
2: 哇，你学下人哋讲嘢啦，
4: 系，即系我又出翻嗰只讲者音乐俾你，点啊？喂，即系你今日上到嚟啦，好多 friend 都挂住，读大家啲留言先。好多 friend 话，
2: 人哋话大健讲嘢好有领导嘅味道。
4: 好多 friend 话，哇，谭总今日出现嘅频率好高啊，肥卡话。因為他上九樓找你啊，不會的，其實他偷偷地看的，
2: 不介意的，
4: 不介意的，
2: 最好拿下午茶。
4: 大老闆說大健講嘢很領導 feel 是
2: 啊，即是人家那個 level 跟你不一樣，講你的 level 不一樣。
4: 我就講三點，每一點就一句說話，然後他剛才講了幾分鐘，是這樣的啦。
2: 即是那些員工說得未啊，得未啊，
4: 得未啊，得未啊，
2: 散會
4: 未啊。其實我們是的，包括看大健去講的東西，看小粒的成長，還有我們各位聽眾老友記觀眾的成長，即是不容易。一六，你是一六年跟我做節目的，跟大健是不是？
2: 應該是吧。
4: 一六年的一月二十三號，是不是？一二三嘛，我記得沒錯的話，是吧？那直至到你轉身離開，
2: 一八年年下半年，一八年
4: 大健會再早一點的，
2: 是啦，大健好像是一年左右，
4: 是啦，
2: 有沒
4: 有？是啦，咁上下啦，大半年啦，咁啊，你又兩年零咁樣啊，所以哇，我覺得呢個時光
2: 真係好久遠啊！呢個時間
4: 係
2: 啊，
4: 即係千言萬語在心中。
2: 我嗰日睇翻啲相咧，我覺得最回不去的不是時間，是我的體重，回不去了。即係當其時咧，我係八字頭嘅啫，我成日都話哇，我上唔到九十斤，我嗰時仲成日喺度講我話，哎呀，我上唔到九十斤，我塊面好劣啊，即係嗰時塊面，咁樣凹入去嘅咧，我話哇，我但凡肥十斤，我塊面都會圓潤啲，點知依家已經翻唔去啦。
4: 回不去了，
2: 是唯有长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4: 啊，个群里边咧亦都系炸紧嘅。哇，我转头真系要拉翻你入个群，俾大家认识下你哋先。
2: 即系好多人应该唔认识我。
4: 我唔紧要噶，有啲人认得你噶，都仲会有好多 friend 会。你听我讲细粒，嗱，我就问你嗰句，有几多系听过细粒做节目嘅？麻烦喺公屏扣个一啦，唔该。即系而家喺我视频号里边睇紧直播嘅在线嘅嗰五十几个人，五十几六十个人里边。
2: 我睇住我 friend， 我 friend 同我讲，我睇住你肥。唔係嗰時係真係有小朋友之後翻唔落嚟啦個體重，
4: 係咪啊？係
2: 啊，生完。
4: 哇！你真係擦曬皮，我話俾你聽，你望下幾多人喺度擦皮。
2: 哇！
4: 連阿 Yan 都話聽你做節目大㗎。
2: 唔係啦。
4: 係啊。
2: 唔係差好多年啫喎。
4: 都爭幾年嘅。
2: 邊有？
4: 都有四五年。
2: 我哋都係九零後。
4: 係，都你係啱啱喺九零頭。
2: 我同你有啲距離啫。
4: 但係哇，真係好多人啊，安仔啊，咩挑戰自我啊，喂，好多 friend 真係
2: 有好多名係冇改嘅以前。
4: 係啦，好多 friend 佢唔出聲，即係平時佢唔留言，大家講到話有冇聽過細粒做節目，佢哋全部出嚟扣一嘅。
2: 係啊，有好多 fans 嗰啲名我記到㗎，啲粉絲嗱，好似香片咖啡。
4: 香片咖啡就即係真係化灰認得佢㗎啦。
2: 係啊，我成日我仲認得佢把聲，即係我咁耐冇聽過佢把聲，我認得出佢把聲。
4: 即係你會認得。
2: 係啊。
4: 記得。
2: 那個、樣子我應該都會。認到，即係高高瘦瘦黑面咖啡，我認得㗎。即係
4: 記得有呢、這、一個。
2: 開心姐把聲我又好記得。
4: 啊、開心姐咩？只有我開心姐啊！
2: 係啊，嗰幾個嗰啲聲音我都聽得，
4: 係嘛？
2: 好熟悉啦。
4: 即係今日阿倫就話啦，佢話細粒，你做嘅街坊劇場我都記得啊。
2: 你街場冇播㗎？
4: 嚇、啊、有㗎，我同阿忍都有做街坊劇場㗎。
2: 哇！
4: 街坊劇場
2: 即係你仲要攞啲冷飯出嚟炒人哋啊？
4: 唔係啊，新嘅故事，你知唔知好多人話？你其他節目不做都可以了，但你星期四一定要做街坊劇場。
2: 那現在哪裡寫稿啊？ 我捱女仔死得咁耐，我講今次應該到阿 Yen 啦吧。系咪？系咪？
0: 你又冇咁講，有人投稿，跟住加啲修飾。
2: 咁你要修飾噶嘛？有人要。
0: 唔係，而家有樣嘢 AI 修飾噶嘛？
2: 係咪㗎？
0: 係啊。
2: 哦。
0: 都
2: 我覺得唔會係你咯。
0: 啊，梗係唔係啦？我啲咁死爛嘅人，佢話以前咧日日等細粒把聲嘅。咁啊，佢話佢你自從冇做咗之後咧，我就出咗省做嘢啦。咁啊之後咧都係陸陸續續咁去聽嘅咁樣。哦，即係細粒一走佢又走啦，轉身離開啊佢。
2: 冇，你要留喺度撐撐 Bobby 嘅，即係偶爾我會翻嚟一次。
0: 係啦，
2: 即係好偶爾咯。
0: 你好偶爾啦，
2: 好偶爾，
0: 枯木逢春咁，你十幾年先翻。係，
2: 咁你到時過對面，我又幫你醫熱場。
0: 嗱，你諗下，你一八年離開，今年2026年，你八年後。
2: 咁中間我都有見過你啊，
0: 你見過，但你冇上嚟直播室啊嘛。
2: 我上年年底行花市，我有見過你。
0: 你喺直播室冇出嚟啊嘛？
2: 系啊，
0: 你喺直播室嗰度冇出现过。
2: 应该怪你，你冇邀请我。
0: 我有邀请你，
2: 你冇邀请我，
0: 好忙。
2: 你冇，
0: 好忙啊！
2: 你冇，
0: 系嘛？即系你讲到成日都搬小朋友出嚟要凑仔咁样。
2: 真系噶，一个人凑仔真系好攰。我觉得哇，依家有咗小朋友之后，我真系觉得啲妈咪真系好犀利。
0: 系嘛？咁你唔好走啦，你等下可以留到三点到四点。
2: 我以为你话要 book
0: 四点到五点去阿 wing 嘅妈妈同学会啱
2: 啱做。book
0: 凑仔啊？诶，佢自己照顾好自己啦。嗱，跟住 Vincent 就話啦，啊咁多個女 MC 裏面咧，哇最中意就係細粒嘅啦。
2: 點解中意我夠接地氣？
0: 係嘛，憑你咧發咗個笑臉咁樣啊，即係佢中意你係細粒咯，即係。
2: 哇！好多 friend 話佢之前投過街坊劇場嘅稿啊。
0: 係咩？
2: 嗯。
0: 哦，係喎，阿 Mel 有投過，哇！我記得阿 Mel 係有投。
2: 係啊，我執噶嘛，我份稿我執噶嘛。
0: 係，唔係因為街坊劇場無論係。順風就落地喂翻埋嚟，依舊係保留住呢個環節嘅。
2: 我覺得呢一個幾好嘅，即係好多啲故事啊，即係唔開心嘅大家分，
0: 即係講出嚟，俾大家開心啊！
2: 大家俾意見，係嘛？將啲唔開心嘅嘢講咗出嚟，就開心啊！
0: 即係我哋所以嗱，我又問問大家，
2: 我又想投稿喎、
0: 啊，可以喎、啊，你寫你
2: 我唔寫嘅、啊。
0: 你想投稿你咪寫你同你呢啲老爺家婆啲故事啊？
2: 唔係，因為我哋冇一齊住，所以冇咁多故事。你媽媽啲故事，細粒媽媽啲故事啊！
0: 喂，即係真嘅，因為講起呢樣嘢，街坊劇場，我 Vincent 都話，因為你做啲街坊劇場真係好鬼地氣，
2: 好接地啊！
0: 好地，
2: 即係因為嗰啲稿係啲街坊投過嚟嘅，即係啲日常大家嗰啲生活嗰啲事情，咁肯定好接地。
0: 我哋只不過將啲是非咧，將佢美化咯，其實都係啲。八卦是非嚟噶嘛？
2: 系啊，我都好中意听噶。你到时剪翻啲俾我听。
0: 系嘛，即系哇，睇下大家有冇啊！即系，因为以前咧，我同细粒做过一个就系咩一屋二主三成人，有一个续集上下中上中下嘅呢边。
2: 哦，系啊。
0: 系嘛，个封面系大钟楼嚟噶嘛？
2: 最长嘅嗰。
0: 啊，嗰个上网你手都仲有噶？
2: 仲有啊？
0: 仲有，因为嗱冇错啦，网络就流行。
2: 当其时我唔系有仔过上去嗰个咩嗰度？
0: 有掉上公众号。
2: 系咯，我记得好似每一期我都系剪好放上去。
0: 系啊，我哋有摆上个公众号俾大家。大家去重温，大家上网搜下街坊剧场啊，都会有咁多。
2: 重温一下咯，
0: 有嘅。
2: 即系你挂住我，你听听咯。
0: 系嘛？嗱，我又问问大家啦，大家咁多环节有冇听过我哋啲街坊剧场啊？以前咧曾经有很多 friend 讲过，好多我有朋友揸滴滴嘅，佢话试过搭过好多个客咧，听我哋街坊剧场的时候咧，到咗站噶啦。
2: 嗯。
0: 你兜兜我先啦。
2: 咁我听埋你个故事。
0: 我听埋先。
2: 唔系，我听唔完整啊！
0: 系啦，咁我司机就话佢计费，我你照计啦，你照计。
2: 即系大家好捧场，
0: 系啊，所以我问，即系大家你哋有冇听街坊剧场？有嘅话就扣我一啦，啊，街坊剧场好正嘅，留下好多回忆佢啦。嗰时候啲女主角永远都有阿细粒同埋有阿忍，
2: 嗯，
0: 个男主角永远都系我，
2: 嗯，
0: 系嘛。
2: 喂，当其时咧系我同你两个会演绎多啲嘅，后期咧就
0: 早期有大件噶，
2: 仲有 Penny，
0: 系啊，有彭丽噶。
2: 我记住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称呼？
2: 即系你经典嘢，
0: 呢个街坊剧场系好大，啲 friend 话街坊剧场，
2: 嗰个 local 啲人都讲到出嚟
0: ，slogan 啊，街坊剧场声音远扬，
2: 系啊，红红火，
0: 就因为呢个系当时做到出嚟嘅效果，大家中意听。
2: 我发觉好多人都中意听星期四嗰
0: 个字，哦系啊，因为呢个就纯粹系收音机。嘅魅力啦，你睇唔到，但系你聽到，你自己會想像啊嘛。
2: 嗯，係嘛？即係之前亦都有人。

0: 我講佢話：哇，聽你哋嗰個街坊戲場，你就一開始係好開心嘅，聽到後邊咧有啲眼濕濕，即係入戲啦。一開始係未入戲嘅，但係一走心起身，哇，入戲啦，有啲眼濕啦。
1: 係嘛？
0: 啊！我寫稿都有啲眼濕啦。
1: 係嘛？
0: 好眼瞓啊！第二日要做呢个节目，我好眼瞓啊！写稿写到个眼瞓。
1: 但系你会有成就感噶嘛？
0: 系啊，即系依然好多人会记得星期四嘅节目会多啲。
1: 所以好多 friend 会记得呢一 part 咁样，无论系阿细定系阿 Yan 后期嘅话翻埋嚟，都会记得哇！街坊剧场系
0: 有好多人问可唔可以一个星期多几集嘅？
1: 啊，冇噶，好攰啊！
0: 系啊，我都执稿都
1: 唔怕同你讲，我哋本来想一个月一次嘅啫。阿威。
0: 即系以前我肯挨女仔帮你剪，而家系又话我唔帮你剪，你自己嚟一人剪一半，你话咁干脆一半啦。
1: 系啦，即系呢个系经典嚟。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都有好多经典啦。包括以前我哋做啲线上线下线下嘅活动啦。其实Human 阿细粒咧都会有参与到啦。
0: 哦，而家睇翻嗰啲相咧，我真系翻唔去
1: 啊。
0: 嗯。
1: 咁同埋好多 friend 都问细粒，你当时系点入行嘅？
0: 当其时系参加广播新星，同埋大杰一齐。
1: 系你系阿劲同埋阿卡，仲有 Hanson 嘅师妹嚟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哋下一届啊嘛。
0: 对对，
1: 佢哋系早你一届入，你嗰届，我记得嗰时我未识你嘅，我去睇喺某酒店个舞台里面，你系企喺张台上面跳舞噶嘛？
0: 系啊，
1: 所以我喺
0: 当其时仲可以企上张台咯，依家我真系唔敢
1: 坐。你而家都可以企乒乓波台。
0: 乒乓波台我都惊踩冧。
1: 哇！以前 Human 咧好索嘅，佢着晒系咪高踭鞋啊？
0: 系啊，嗰时系着高踭鞋，依家我觉得我踩高踭鞋行两步都可能会跌。
1: 咁你啲贵嘢点算啊？啲 Valentino
0: 早收埋啦。当其时有小朋友之后，我都收埋晒嗰啲嘢啦。你睇我啲指甲，睇我啲指甲，哇，几咁淳朴啊！睇我连眼睫毛都冇啊！
1: 喂，但系我觉得你坦然咗。喂，我发觉你做咗阿妈之后冇偶像包袱喎。
0: 系啊，
1: 系你以前有
0: 喎，我有形象包袱。
1: 你以前系有喎，你以前系好有偶像包袱嘅，你知唔知？
0: 哦，以前有，依家、啊、即系依家我去平时好似接小朋友咁，我都系挞到人字拖，所以话我话出边，如果我出去接小朋友，你哋估计都认唔出我，真系认唔出。即系我平时唔系咁嘅，我戴副眼镜嘅。
1: 啊，有 friend 话啦，我记得喺车展嘅时候见过细粒喺台上面唱歌跳舞。
0: 系啊，当其时仲跳，依家跳唔喐啦。
1: 系嘛，佢合照。咩我仲保存喺 QQ 空间，点解要放喺 QQ 空间啊？我哋嗰期都唔喺 QQ 空间啦、
0: 啊。你嗰期有，我嗰期冇。
1: 我都冇啊 ！QQ 嗰期应该系计正，应该系博客定系咩啊嘛？微信都有啦，一八年。
0: 都好久远。
1: 唔系微信、微博、微博同埋、哦、微博都唔系啦。
0: 微博都好久远、啊。
1: 朋友圈直接就朋友圈啦。
0: 系啊。
1: 一八年已经系微信啦，系嘛？佢话细粒，哦，我有几个小朋友啊？
0: 一个，
1: 系一个。
0: 系啊，我精力有限，一个就够。
1: 系啦，佢话以前啊，我哋都约埋一齐去整指甲嘅。
0: 哎呀，即系依家，悭翻啲钱啦，
1: 不过即系多谢细粒啦，特别系今日如果你翻紧工听紧节目，冇错，今日请翻嚟嘅咧会有多年前同我一齐拍档做常分座落嘅女主播 Human 亮，
0: 细粒
1: 二，系啦，以前有粒妹粒姐，依家到粒二。系啦，咁但系依旧系青春动人。以前我成日笑佢大花大梁小兵啊嘛。
0: 依家唔似啦，系咪啊？
1: 而家系顺安大道，顺安大道细眼版孙俪。
0: 我头发长
1: 嘅。吓、啊，顺安大道唔系以前系成个梁小兵咁嘅样嘅，靓嘅。
0: 依家块面肥咗啲。吓、
1: 啊，咁
0: 靓嘅。
1: 都靓嘅，系嘛？所以咧，我哋都再次多谢咁多位捧场。一直喺聽住收音機咁多年，同埋今日又嚟直播，同我哋去睇翻今日啲嘉賓，啲人都話：哇，今日呢個嘉賓好有回憶，
0: 你哋嘅青春
1: 係啊，係
0: 咪啊？
1: 你承載咗
0: 九四九都係我嘅青春，
1: 係承載咗好多好多嘅青春。再次多謝 Human 啦，所以我哋要喺收音機度同大家講拜拜，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喂，講再見啦，
0: 拜拜，
1: 拜拜，飲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了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敲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了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 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想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时间分别嚟到14:32，收听呢度系上电台七零九四九，关注翻楼房电台对侧声回头到东西双向一转灯，信息翻栏转位六轴七零增加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一转灯，去到双烟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稍为逼迫，中间文明北路一转灯啦，牌坊广场对出红绿灯位一转灯，进入广播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热闹紧未捞搞，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端州六人多车多，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带去到天宁路东南西北四向如常噶。三条桥方面，愉光大桥真靓仔，水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喂唔好走啊吓，继续听住我哋949。
1: 我揸
0: 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报料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5: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

0: 2026年7月15日。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鼎湖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五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议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肇食、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0: 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0: 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汇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0: 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鼎湖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五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亦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石、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纹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

0: 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4: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5: 星期三下午继续我们的妈妈同学会，首先在节目开篇同你担高头望望天，看看天气方面有什么变化。根据天气方面的预测，未来3日，由今天开始一直去到24号，华北东北多地是会有雷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南方方面多个地方今天仍然都会有继续强降雨的出现。明天后天这个降雨将会减少减弱，江南地区的高温也都会随之而发展，开启一个蒸桑拿模式。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如果近段时间准备有机会去江南旅游的话，都需要注意开启这个防暑模式。另外啦，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啦，包括啦呢个嘅暴雨黄色预警都需要关注翻嘅。7月22号，即系话咧，就今日下昼嘅2点钟开始啦，一路啦去到听日嘅下昼2点钟啦，其实咧一共有18个省区市部分嘅地区啦，系出现发布呢个大到暴雨嘅咁样嘅预报预警。而包括咧就广东嘅西北部啦，同埋广西南部、东北部啦，呢啲地方咧局地可能都会有啦大暴雨，就是100到180毫米嘅呢个大暴雨嘅降水。并且咧，除咗有短时嘅强降水咧，局地仲有可能咧出现雷暴、大风或者系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对于呢个嘅防雨工作咧，首先要做好咧就系防暴雨嘅工作啦。另外咧喺强降雨嘅路段啦，可能亦都需要咧就系根据交警部门啦一啲嘅即系分流啊、交通管制嘅措施，喺积水嘅路段咧要实施呢个交通引导。另外咧亦都要咧切断一啲低洼地带有危险嘅室外电源啦，暂停喺空旷地方嘅户外作业，仲要咧转移危险地带嘅人员同埋危房嘅居民啦，去到安全的场所暂避，而且还要检查城市农田和鱼塘的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鸡孔肯牙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牙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抬头仰。

0: 喜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来搞事咯，被他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不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6: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7: 继续约定你在妈妈同学会一起倾偈啊！依家咧，大家会不会发觉啦？出门五分钟咧，流汗两个钟啊！行喺呢个嘅热辣辣嘅路上面咧，感觉咧同蒸桑拿差唔多。但系翻到屋企咧，空调一开咧，又好似冻到咧有少少咧就鼻痕啦、打冷震啦咁样啊！听讲咧呢一个亦都系属于咧喺广东地区啊一年当中咧最难顶嘅呢个三伏天咧一个普遍嘅现象。寻晚咧就睇咗个好搞笑嘅呢个漫画。里面呢就是唐僧四师徒啦，咁揸住车呢去取经啊，咁然之后呢呢、这个孙悟空揸车啦，一边呢就揸住太盘，一边呢就望住前面条路啦，跟住呢就同师傅讲啦，哇喺前面热气腾腾，师傅系咪准备到呢个火焰山呢咁样。师傅呢突然之间呢就拍咗悟空一下，就话傻仔，前面系广东啊咁样。所以咧，可以见到咧呢个三伏天啦吓，哇！即系就连四师徒见到咧，都有少少咁多啦，见而生畏。所以咧，全国正式入伏啊，20个省份迎来嘅高温天气，包括我哋广东啦，都咧躲不过。既然躲不过，咁啊更加应该咧好好咁样咧，趁住呢个三伏天啦，咁啊做好一个咧啱自己嘅防暑降温指南啦。因为咧，听讲专家话今年嘅三伏天咧长达40日，系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同埋热气最浓重嘅时段。咁酷暑之下咧吓，无论系居家嘅老幼，定抑或咧就上班族嘅你同我啦，仲有咧就户外嘅劳动者，其实咧都系面临住一个咧关于呢个高温嘅健康挑战啊！而且咧各行各业嘅一线生产岗位咧，更加需要警惕吓。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警惕高温衍生的各类安全事故。三伏天户外作业应该怎样去科学防护呢？居家的老人家和小朋友，尤其是现在放紧假的这一班神兽，在家的时候空调应该开多少度呢？还有就是出门在外去旅行，又或者就是要在户外工作的时候，防暑的药物要怎样避先安全呢？作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一族人群， 啦，点样去应对呢个嘅空调病咧？吓，好多嘅专家、医学专家同埋咧就系卫生健康嘅营养师咧，佢哋亦都系梳理咗一份啦，关于呢个高温底下嘅解暑、防暑、降温嘅攻略，大家应该好好分享，亦都系咧就要守护自己嘅健康啦，同埋应对多个场景啦，吓。不同的这个这样的防暑指南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常识和常态化的操作。今年呢，这个三伏天呢，就是由这个2026年的7月15号正式开始，足足是40日的。啊，今天呢也都是其中一个呢就比较关注的时间点。而且呢这段时间呢，岭南大地呢就是上面蒸松高，下面呢就是煮紧热粥。所以呢高温呢也都是夹杂着这个湿气呢，可以说呢就哇，一行出街呢你会发觉成身都是湿粒粒黐粒粒的。咁若然是这样的时候呢，外卖小哥他们在配送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去好好防护自己呢？例如说呢避开这个正午的高温时段啦，还有就说呢在出门的时候呢，真的这个大水樽足量的这个白滚水呢要带好备好啦，还要配戴呢就是防暑遮太阳的这些呢冰袖啊、防晒的装备啊，这样总言之呢，全副武装都是为了身体健康。而居家的防暑降温的要点呢，就话定期啊，比如话早上清凉少少的时间啦，七八点的时候啦，可以呢定期开窗通风，还有呢就是开空调呢，大家都开始呢有这个指定的习惯，就是话避开空调直吹自己的这一种的情况，买很多神器回来，例如说就是一些遮的这些遮挡的罩，又或者就是用一些就挡风的这些这样的小道具，帮自己和这个空调做一个的屏障隔户。另外还有就适当时候都要补充电解质的水，又或者就家里老人家很惯的就会说这么热的天气是时候要煲一些绿豆糖水了。并且呢还有一些就关于在这个车里面要怎样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在车间里面又怎样去做好生产防护呢？我们偷偷转头回来继续谈这个三伏天的防暑降温好指南。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31.7度，吹紧两级嘅西风，相对湿度75%，30度以上咧，真系非常之高温噶啦。咁啊，而且咧，正如专家话斋啦，睇落去咧，这个嘅温度系31度，但系可能喺户外咧，你会感觉再热几度啊！事关啦，这个三伏天咧，就真系相当之大嘅挑战啊！天气咁热，我哋点样咧？就系响保证这个工作的前提之下，亦都是要自己可以防暑降温，健健康康。若然在这个车间里面，就是负责这个企业生产的话，怎样去做好自我的一个健康防护呢？根据专家介绍，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可以尝试一下错峰安排高温作业。另外亦都可以尝试一下在车间配备一个降温的设备，还有定期这样就是调动一下，将这个时间节点稍微就是用换班的形式，就是等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和补充水分。车间的工作要做好，如果说在这个车内防暑降温，亦都需要必不可少的提醒，就是开车上车之前一定要开窗通风降温，还有就是各种的物理的降温方式，例如用车门这个的开开关关的方式，用这个的气压的一个咁样嘅物理知识啦，令到车内嘅高温可以尽快散去。另外咧，亦都唔好太长时间啦，就系车窗咧关闭啦，将呢个车咧停喺路边咧系暴晒。另外仲有咧就系话，如果咧揸车人士咧就要离开呢个车嘅话咧，千祈唔好将老人同埋小朋友咧单独留喺热辣辣嘅车里面啊！伏天啦，咁啊亦都属于一个咧，就系响夏季里边咧呢个高温天气吓。咁啊高温天气咧，有时候咧好容易系会出现咧，就系补充水分唔够，又或者咧就喺户外高温嘅环境底下啦，人体嘅气温啦，呢个体温调节嘅系统咧持续高负荷咁样运转啦，一旦超出咗呢个嘅极限啦，体温就会失控。呢个过程咧，医生话就系比好多人想象当中要快，而且咧经过呢个医生嘅临床嘅观察啦，咁亦都有提到啦，喺高温天气底下，急诊收治嘅中暑患者咧，往往喺早期系会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等嘅症状。但系呢啲症状咧，并唔系话系时候叫你唞唞，而系话咧应该要系时候关注一下系唔系关乎中暑嘅事情。千祈唔好谂住话咧，当呢啲症状咧加重嘅时候咧，先至去就医，而系话应该咧去正视，一定要好好咁样咧，就有一个关于防暑降温嘅概念。根据就急诊科的医生介绍，中暑就是从轻到重分开三个阶段的。阿 Wing 也都会趁着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如果真的感觉到有些什么情况是有类似的话，真的要记好以下的几个提示点。大家近段时间都听过一个词叫热射病，这个呢也都是跟这个的中暑，就是基本上坊间就叫中暑，实际上它的学名叫热射病。急诊科的医生说，热射病的救治难度很大，所以前期的识别和干预就相当重要，及时就医更加是关键。一般来说，先兆中暑它会分三个阶段要去讲述的，就是说中暑的程度由轻到重有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先兆中暑，表现呢多数是头晕、头痛、颈渴、多汗、四肢无力和体温正常，甚至乎略有升高。如果这个时候未加以干预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轻度的中暑，由先兆中暑的症状发展为轻症的中暑，体温迅速会升到 38.5 摄氏度或以上，面开始发红，大量出汗，或者会有这种

面色苍白啊，四肢湿冷的情况出现，而去到重症阶段呢，就是热射病了。这个核心体温呢，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40度，皮肤呢已经去到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甚至乎呢就是陷入昏迷，迅速呢是会引发多器官的衰竭。所以呢一旦中暑的话呢，千祈不要慌乱，又或即刻呢要将患者呢转移到通风透气的干爽的地方，跟住呢要去平躺同埋解开衣扣，用湿凉的毛巾或者冰袋呢去进行头部颈部两侧的冷敷啦，以及呢就係呢个嘅加拉底位啦，同埋呢就係呢个嘅腹股沟等等部位啦，一定要将佢防暑降温。如果患者清醒啦，并且呢就係冇呕吐嘅话呢，可以少量多次咁样呢为佢饮用呢个嘅白滚水啦、淡盐水啦或者电解质嘅饮料，但係就唔可以一次大量咁样去补水，避免因为饮水引发嘅呕吐、腹痛或者系甚至乎危险啲嘅水中毒。如果话咧患者已经经过咧呢个嘅透凉啊、通风透气啦吓，咁啊可以咧就缓解症状，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患者已经陷入昏迷啦，咁就一定唔可以强行喂水，而系话咧要将呢个情况咧立即就医啊。并且根据急诊科的医生介绍，中暑之后有几样禁忌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要服用这个退烧药，因为中暑的高温就源自于体温调节中枢失灵，而服用这个退烧药亦都会导致到体液进一步流失。另外不可以就是猛地去按住这个人中的穴位，按人中并没有降温的作用。另外不可以灌冰水或者直吹空调或者是冲冻水凉，因为突然之间遇冷可能会令到人体的血管剧烈地收缩，热量锁在体内更加不容易散出去，极容易会转为这个热射病。另外藿香正气水本身是不可以预防中暑，更加适合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使用的时间又或者治疗的话是属于这个的暑湿感冒，因为藿香正气水的原理就是促进发汗，将这个湿和热排出体外，但是对于正在就是冒汗大汗淋漓的人来讲，喝了藿香正气水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脱水的症状。才可以咧，就系缓解呢个嘅咁样嘅热啊，又或者咧就系防暑降温咧。一般嚟讲咧，药物咧多数含有刺激性，系主要咧适用于缓解轻度嘅暑热不适，例如话十滴水啊等等。但系咧呢啲咧都唔可以代替传统嘅物理降温同埋及时补水，最好咧药物都系喺医生嘅指导之下使用。总而言之，应对高温天气，预防始终都是第一道的防线，所以呢预防的措施一定要做好。例如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就要将它尽量避免在正午高温的时段，还有就要选择在树荫底下，又或者就是建筑物有这个遮挡凉爽的路段去进行，避免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另外揸车族千祈不要将老人和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内，因为高温的环境、密闭的空间，这些密闭车厢更加之容易出现这个中暑或者窒息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时间段还要继续户外工作，例如外卖的配送人员、环保清洁的这个工作人员、保洁员，还有就是这个建筑工地的施工人员，其实都建议一定要看看可不可以就是错开时段，同埋真系冇办法要在呢个时间段外出嘅话，建议都是穿着浅色的衣物透气，同埋一定要戴好呢、比如话系戴呢个遮阳帽啊，又或者咧就系着呢啲防护嘅防晒衫啊咁样。正如专家话斋，高温天气底下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值得重视，科学的防护和及时的应对远远比夹硬来扛，我们所说的硬扛夹硬这样就是去顶硬上，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应该要选择更加科学的
防护措施、防晒措施，及时咁样咧防暑降温。例如话咧，无论系响呢个办公室一族啊，定抑或咧就居家嘅老人小朋友咧，都要注意多啲饮咧就系暖嘅白滚水啦，少啲饮冰镇嘅饮料，同埋定期定时通风更新下室内嘅空气，以及咧定时起身活动一下。正如我哋《人民日报》所讲到一样嘢，下半年除了话就要存钱，最好就帮身体存啲脂肪吓。咁啊，响呢个嘅三伏天，其实除了话刚才提到嘅呢啲防暑降温嘅工作之外，其实仲可以考虑下各位爱美嘅女士咧，睇下可唔可以用一个叫做冬病夏治嘅方法啦。我哋所讲就系贴下呢个嘅天灸，利用呢个三伏天嘅时间啦，呢个嘅初伏、中伏同埋呢个中伏加强同埋末伏啦，呢啲时间去贴呢个嘅天灸啦。仲有咧喺贴三伏贴嘅同时咧，加多啲咧广东特色嘅养生小妙方，呢啲咧都可以令到效果加倍嘅。养生嘅角度嚟讲啦，比如话早上起床啦，可以饮一杯啦，就系呢个嘅姜枣茶，用3到5片嘅生姜，再加埋红糖啦，咁喺呢个早上起床嘅时候啦，空腹饮啦，有呢个温中散寒同埋暖宫驱寒嘅作用。特别咧，爱美嘅女士咧，系可以将佢作为呢个40天嘅呢个入伏嘅三伏天里边咧，一个早上起床嘅指定动作。除了这个红糖姜茶之外，还有可以试下陈皮绿豆沙、番薯糖水、清补凉，这些都是三伏天养生的宝藏。正如医生所说，红豆就健脾去湿，还有番薯原来补气血的。一碗简单的糖水可以令到我们消暑清凉。另外，广东民间咧，仲有一个三伏天咧晒背嘅呢个天灸，利用太阳嘅热力咧去温经通络，将体内嘅寒气咧逼出嚟。例如话咧，千祈唔好拣中午嘅时间段啦，因为太热啦。一般早上8、9点嘅太阳咧就最温柔，晒15到20分钟咧就已经相当足够啦。虽然话三伏天咧好热啊，但系咧亦都可以咧作为我哋有智慧嘅中国人啦，可以尝试下咧配合食疗嘅方式吓，揸住呢40日吓，该用呢个嘅天灸嘅，咁啊又可以试下啊，该咧就用呢个嘅食疗嘅配方咧去调理肠胃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将身体里面嘅寒气湿气通通赶走，冬天就可以舒舒服服少生病啦。

继续同你讲翻啦，关于呢个三伏天吓，如果真系要贴呢个嘅天灸啦，其实有一啲嘅温馨提示啦，要话俾各位嘅朋友听，因为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唔一定咧适合贴呢个嘅咁样嘅贴啦，并且啦呢个三伏天里边啦呢个三伏贴啦，真系唔系个个都啱吓。例如话手脚冰冷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准备啦，就系希望可以妥个健康嘅 B B 嘅呢啲嘅。各位的准妈妈可能也都是可以问一下医生啱不啱，但是有几类人就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例如说就是已经怀孕的孕妇准妈妈，还有就是正在发烧感冒和喉咙痛的朋友，还有就是皮肤有破损容易过敏的，又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以及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的热体质热性的体质，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分寒和热，如果说就很容易热气上火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了。总而言之，如果真的想考虑一下这个三伏贴，试一下这个功效的话，首先我们要找就是专业的医生，跟着就是要问清楚，最好面诊之后征求医生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充分考虑，跟着才去选择适合你的调理方式方法。天气今日真的要注意防暑降温，提提你星期四继续会有我们的妈妈同学会，听日见你，拜拜。

0: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0: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交通快报。
1: 17:4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啦，城区方面嘅多个咧比较拥堵嘅路段，其中包括星湖大道顺星花坛转盘位置。咁啊，依边啦，咁啊由呢个嘅。我哋見到嘅呢邊啦嚇，咁啊喺呢個園花園對開啦，湖景園對開嘅位置咧，其實啦喺呢邊嘅路段都會比較多車多人啦，需要等等啊。仲有端州四路啦，咁啊同埋咧，我哋見到嘅呢個牌坊啦嚇，咁啊轉入去啦呢個星湖大道啦呢一條嘅端州四路嘅路況，咁啊亦都係咧比較多車多人。古塔中路剛剛提過啦，古塔中路同埋古塔北路咧對車多有緩慢啊。信安五路呢一邊咧，亦都係咧。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口位置会比较多车多人，在这个南方电网对开的这个路面也是由这个顺安五路往顺安大道方向进发，也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途经在这个行政中心对开的路况都是多车多人，需要等等。其余路方面有刷新，温馨提示各位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这part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在哪里？
5: 我在
4: 天尼路。
5: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哪条路好走？
7: 听着畅行949，
8: 交通报料热线
7: 2781949。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4: 敖庆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3: 瑞森城际即将全线贯通运营。
4: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美国保唔住驻中东美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嚟听报道。
5: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嘅十八大以嚟，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咗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嘅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

0: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蔡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嚟，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有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 将海关的

0: 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咗一番。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仲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100日1000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 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话：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点样、应该点样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300公顷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财政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1: 其实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今日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14星、东波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 紫丁香三号卫星共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其实今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七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露宴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百家澳智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几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 90%， 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几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港股再融资市场颇为活跃。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统计口径，截至7月21号，年内已有241家港股公司披露配售股份再融资计划，募资总额及计达2138亿港元，而去年同期有204家，计划募资总额合计达1698亿港元。在业内看来，港股再融资活跃的深层支撑在于市场本身的回暖，随着港股活跃度持续提升，成交额放量及估值逐步收复，上市公司正迎来再融资的有利窗口期。
3: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和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到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真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开通后，这条线路将与已运营的瑞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广州东环城际衔接，从而实现白云机场和宝安机场的直连，同时还将经过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等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方便沿线市民旅客出行。新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趁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大湾区各城市间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新线路亦将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4: 记者从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广州新签约招商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6700亿元，同比增幅超50%。其中，制造业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一批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3: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到今年8月31号。本届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6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其中出口1397.5亿元，增长10.8%，进口

0: 报222.7亿元，增长30.1%。中山出口产品的基本盘机电产品出口值达1141.1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家用电器出口349.16亿元，清凉家电畅销海外。中山出口的增量正加速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赛道转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第二引擎。上半年中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1.8%，达到324.17亿元，占出口比重升至23.2%。电子技术出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出口、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在上半年分别增长158.1%、26.2%同29.7%。半导体供应链整体爆发。上半年中山集成电路出口大增454.1%，电子元件出口117.57亿元，增长137.6%。
1: 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文博机构共同打造的千古同一脉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正在中山市博物馆进行。该展览循山海发展脉络，分为曙光初现、文脉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集中展出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00多件文物，完成梳理粤港澳大湾区6000多年早期文明发展脉络，全方位展现湾区先民渔猎、农耕、制陶、剁玉的生产生活图景。中山市博物馆策展人陈庆海讲道：
2: 我们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整个的这个范围内的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梳理，呈现湾区同根同源的这个历史文脉，以及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1: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欣话：
3: 咁我哋澳门博物馆啦，今次提供咗11件套嘅文物啦，嚟参与呢个展览。咁当我哋澳门市民啦走入展厅，佢透过展览可以睇到整个湾区嘅文化图景，而内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直观咁感受到澳门同祖国嘅血脉相连。
1: 展览正系中山市博物馆伶仃洋同石岐海两大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8号。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嘅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嘅后勤装备。声明话，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媒体20号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个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保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跟住落嚟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话，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先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呢次众议院在期限到嚟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六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晴天，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晴天，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7: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8: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9: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8: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9: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8: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1: 亦或
1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1: 对自在随性，
10: 对自在随性，
1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0: 畅行，
11: 畅行949。

来到星期三傍晚时间的六点半过后，是时候和你一起来刷新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我们首先来看的呢，就黄塘西路转回出来梅花路的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没什么阻滞，顺畅好走的。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呢，现时就积聚了一定的车仔，车流量明显就会大一点的。再来睇咧，就系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见到顺畅好走，冇乜阻滞。而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积聚嘅车流量咧就有啲大下。再来睇就系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啦，车流量现时系尚算 OK 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现时咧喺呢一个十字路口位积聚嘅呢个等等车流量系比较大嘅。最后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西江大桥，现时见到端州六路的落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行车有些缓慢，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了，这 part 交通发布来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落班途中祝你一

0: 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my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0: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畅行949，傍晚6:30到7:00的重拾旧欢。你好吗？我是安琪。

听过星期三第一首歌，来自张智霖的作品《祝君好》。提起张智霖，很多朋友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他演员的身份，或者就是袁咏仪的先生。这个印象应该会是张智霖给到大家比较深刻的。但是其实张智霖在影视方面的成就都很高，所以演员这个身份会令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张智霖并不是演而优则长，而是最初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读书时期的张智霖就经已对唱歌这件事产生增咗好浓厚嘅兴趣，而且咧喺校内歌唱比赛当中有两次都攞到咗亚军嘅。张智霖加入娱乐圈系因为一个好偶然嘅机会被星探发掘，之后咧就签约唱片公司出道啦。而最初咧佢系以男女对唱嘅形式喺乐坛出现，而且系掀起过火花嘅。当年呢一首歌咧，街头巷尾都喺度唱，真系唱到大家咧都耳熟能详。

其实张智霖的运气可以讲不差的，因为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现代爱情故事》经已是卖出了双白金的销量成绩，当然和他合唱的许秋怡都是这个成功最好的助力，当年他们是以金童玉女的形象出现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深情地去对唱的。我们刚听过的这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就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作品，对于很多听着港乐长大的朋友来说是对唱金曲的经典代表作，当然还会有适合秋天去听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片片枫叶情》，两首都是当时 K 歌很流行的对唱情歌，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在 K 房里面去唱过呢？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嘅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啱先我哋听过咗有张智霖嘅歌，亦都有张智霖同许秋怡合唱嘅歌曲。现时我哋再嚟睇翻当年同张智霖拍档嘅许秋怡。虽然佢哋两个从嚟都冇公开承认过恋情，但系呢一段而幻似真嘅恋爱啦，依旧系伴随住歌曲留咗喺大家嘅记忆当中嘅。1993年，张智霖接拍《边缘浪子》嘅时候，同姚明如擦出咗爱火花。第二年就公开承认恋情，张智霖同许秋怡的绯闻自然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他们的歌呢确实是唱得很合拍，所以时至今日大家依然会记得他们曾经的合唱歌。只不过许秋怡和张智霖过后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许秋怡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歌曲值得我们去细听，例如1994年在 Color of Love 这一张的场面里面有这首歌曲《过分》。

0: 1992年嘅时候啦，许秋怡就推出咗首张嘅个人大碟，名字就叫秋怡，以佢嘅名字去命名嘅吓。呢一张唱片嘅口碑其实 O K 嘅，当年亦都获得咗金唱片嘅销量成绩。只不过许秋怡嘅发展过后，始终都比唔上张智霖。大家较为熟悉佢嘅作品，个人作品吓，就系由郑丹瑞为佢读旁白嗰一首嘅《偷偷想你》啦。嗱，睇下。时间方面啦，听埋呢一首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要嚟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陪伴，我哋听日再见。结束今日嘅节目之前，听埋呢一首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起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同嗰啲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0: 做咩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吓，
1: 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九十六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召集三军，做咗一出同大家生离死别嘅好戏，搞到群情激荡，成班将领都话：乜嘢阴差唔阴差，我哋唔识嘅，我哋就识得王爷嘅啫。王爷唔知烦，边个敢逼命，我哋就劏咗佢。咁谋士夏国相见到群情激荡，就即刻插口话啦：清朝本来如果冇咗我哋王爷，又点会有今日呢？康熙一个乳臭未干嘅疑敌小儿，安享九五之尊，佢边度知道我哋创业嘅艰难啊？呢啖气我哋点啃得落？吴三桂仲喺度整色整水，国相，你自细饱读经书，乜都讲唔明事理㗎。家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王爷，古有名分，君视臣为国事，即以国事报之。君视臣为路人，即以路人报之。如果君视臣如草芥，就当以仇寇报之。唉，乜你越讲越离谱㗎。我吴三桂前半生曾为大明臣子，受恩深重，只因闯贼作乱，社稷不保，为咗借兵复仇，先归顺咗清朝。谂到一步行错就误咗

都系怪我自己少咗啲主见。而家事情已经过咗十二年啦，是非功过都唔好去讲佢咯。我而家只系想喺临走之前，去永历皇上嘅墓前祭奠一番。你哋大家肯唔肯跟我一齐去啊？咁喺点将台下边正系喊紧嘅将士，听见吴三桂咁样问，行雷咁啊答应一声，谨遵皇命。吴三桂就冇再讲嘢啦，一边擦眼泪，一边就行翻入去正殿。咁等佢重新再出嚟嘅时候，众将士就更加吃惊，见佢身着明朝嘅蟒袍玉带，花白嘅头发长辫已经翘起，压咗入官帽里头，全身上下大清平西王嘅气质服饰已经荡然无存啦。佢以自显、自责、自讽、自嘲嘅口吻就讲啦：三十年咯，呢身袍服一直压喺笼底，总算又着翻出嚟。如果唔系，带住马蹄袖，拖住条大鞭，有咩面去见先帝呢？今日我着住明神嘅袍服，喺先帝墓前哭祭一番，就系永历先王同超烈皇帝喺冥冥之中要处罚我，我都心甘情愿嘅。启驾啦！嗱，吴三桂率领部将祭奠永历陵墓嘅事，当日晚黑，巡抚朱国治就报告咗俾钦差大人知啦。吴三桂兴师动众，明目张胆咁拜祭南明皇上，讲明佢已经决心造反，冇任何顾忌，事态发展十分之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朝廷。钦差节义肯，就想派朱国治翻去，因为佢人熟地熟，出境方便。但是朱国治就宁死不从，他说自己身为封疆大臣，守土有责，保护钦差的安全就更加是义不容辞。他要亲自去闯下平西王府，向吴三桂痛陈利害，等两位钦差乘机逃走，并且立即派人提晒巡抚衙门的全部库存银子出来，又派了十名亲兵护送钦差去贵州同金文坤会合。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朱国治就袍服官带齐整，坐上八人大轿去五华山啦。到朱国治立起下大轿同窗帘，见到沿途大小路口都有吴三桂嘅兵丁把守，严密盘查行人。每隔几十步远，仲有一名大刀枪嘅教尉骑马嚟巡视。咦，睇咁嘅架势，怕钦差节义肯同傅达礼都已经出唔到去咯噃。八人大轿啱啱抬到去王府前，就俾一个千总拦住。诶，王府重地，一切官员落轿下马。朱国治一手立起轿帘，就大声话啦：我乃天子驾前众臣，钦赐紫禁城骑马，谁敢阻拦，抬入去。咁嗰几个轿夫呢，都系朱国治嘅亲兵家丁，答应一声，就抬住大轿照行入去，闯过两行禁兵，一直抬到去吴三桂嘅银安殿门口。朱国治镇定一下情绪，淡淡定定行出轿门，但就整官就大声报话：大清国钦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参见平西王殿下。讲完唔等全呼啦，昂然而入。喺银安殿里头，气氛就仲加消杀。吴三桂就坐上正中嗰张黄短瘦龙嘅银胶椅度，几个亲信大将、谋士半圆形就企喺两边，八个彪悍嘅侍卫手按宝刀，虎视眈眈。但是朱国治就视而不见。

行礼参拜，亦都唔等吴三桂出声，就照企起身坐埋一边，停咗一大排。吴三桂先喺牙罅度支出一句说话：诸葛智，你好大胆，竟然擅闯银安殿，威逼孤王。王爷此言差矣，下官奉旨行事，不过请问王爷嘅行棋，谈何威逼二字呢？哼，孤王行棋一旦确定，自不然会召回你哋。你三番两次嚟催问，唔系威逼又系咩呀？何况你喺云南已经威逼我好多年啦。王爷身为藩王，勇兵自重，而朱某不过一介书生，腰无尺寸之刀，手无扎鸡之力，就算想逼，逼得到咩？哈，话犹未完，胡国相喺旁边就喝住啦：收声！小小一个巡抚，竟然如此放肆！我哋王爷坐镇云南，靠嘅几十年征战疆场嘅汗马功劳，求其递起边只脚都干净过你块面。啊，乜有咁嘅道理嘅咩？喺王爷身边嘅众臣讲出咁嘅说话，唔怕人哋耻笑啊？至于王爷嘅脚系咪干净，下官就唔好明讲啦。正所谓莫道天下人不知，茫茫海内皆识君。平西王一生做咗几多惊天动地嘅事，仲使我一一述说咩？哎呀，诸葛智一句说话就笃正吴三桂嘅痛处，激到佢拍案大怒：放肆！捉起呢个狗奴才，杀咗佢仔棋。吴三桂要起事啦！咚咚，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抢场嘅号角高高昂起，呜呜，一阵悲凉嘅鸣叫，空寂嘅风峦回音暖暖，惨白嘅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喺凛冽嘅寒风中瑟瑟舞动，上边收住黄州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五十三个大字，几千名军士冚唪唥换晒白衣白甲，将啲发辫打散晒，照住鲜明嘅发色就翘晒喺头顶。不过前额嗰度剃过啲头发呢，亦一时未生得出几多啊，有啲系发青，有啲系发白，有啲系乱糟糟，显得滑稽可笑。吴三桂行出殿堂，登上点将台，趁住检阅三军仪仗，命令将诸葛智就绑喺旗底，向军师夏国相点头示意。夏国相神色庄重，大步行上石级，登上点将台，对行刑嘅刽子手就大声话：开刀祭旗！嘣！嘣嘣，接住又系三声巨响，诸葛智嗰个血淋淋嘅人头一碌就碌喺湿蛇蛇嘅草地度。夏国相又叫啦：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大元帅嘅讨清核问。核问读完，吴三桂又另转身，向点将台中间供奉嘅大明超烈皇帝崇祯嘅牌位行咗三跪九叩头嘅大礼，攞起一杯酒向天举起，轻轻打斜倒落，咁先拧返转身向众将发布军令啦。天下都招讨大元帅吴，谨告三军将士，福建锦征中，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符臣，各路勤王义师以升旗举兵，

0: 吾讨而敌，不日之内即可回师于扬子江畔，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光复汉室江山，共建黄州天下。下面的军士举住刀枪就齐声高呼：黄州天朝万岁，大元帅千岁！震天动地的山呼声使到吴三桂的心情十分之激动。多年来他想的盼的就是这一日，今日终于既不服从大明又不听从大清，竖起了他吴三桂自己的旗号。如果能够从云南杀出去，连续打他几个胜仗，以吴三桂为帝的大周朝就会正式建立。到那阵时兵士的山呼就不再是千岁，而是大周皇帝万岁了。几多年来压起他心头的郁闷，在这些山呼声中一扫而光。他在此起彼伏的山呼声中似乎突然间年轻了20岁，在众军将的簇拥护卫之下，迈着轻捷的步伐回到了银安殿的列翠轩。但是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孙延龄求援，说傅宏烈7000兵丁集结苍梧，准备偷袭桂林。耿精忠告急，台湾的郑经、费斯登岸已经占领了3个县城。刘山关那头的急报，钦差的随从党务扎沙木克带着金文坤和朱国治两个人的仔化妆逃跑，已经运出了流山关。派到云南府的内探急报，钦差哲义肯和傅达礼两个流夜出逃，下落不明。唉，旗号才啱啱打出去，兵师尚未出征，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股不祥的预感深深地压在吴三桂的心头呢。常可喜老奸巨猾，耿精忠后方混乱，孙延龄和王富臣又不是那么可靠，朱国治宁死不屈，哲义肯又流夜逃避。更加令吴三桂激气的是，少聚山东普独孤的朱富祥和刘大巴拉啱啱起事啫，就被朝廷派兵打到落花流水了。前年康熙的老师从郑春友和王府宝柱手中逃脱，住入了孔府的张姥姥屋企。假如这个5次有重返京师，小皇帝康熙就会如虎添翼，太可怕了。嗱，吴三桂的忧心就不是多余的。这阵时5次有同李云良已经踏上了北归之路了。自从兖州府遇难，5次有同云良两个呢就一直住在张姥姥屋企。张姥姥请了医生医翻5次有的伤口，从此他就同孔夫的后裔呢读书讲学，都几怡然自得的。朱富祥和刘大巴拉在普独固巨险作乱，兵祸就波及胜府四乡，打乱了5次有的闲情日志。他从山东盗贼风起，就联想到三藩叛乱在即，他再都安不落心了，就告辞了张姥姥和李云良一起就赶去京师。这一年几来，云良和5次有朝夕共处，就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和才学，亦更加深了对他的爱慕之心。两个人虽然一直是兄妹相称，知云良的感情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他真的希望能够在张姥姥的府邸永久地住下去，按照张姥姥的意思和这位大哥缔结百年之好。但是流寇侵扰打乱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亦打乱了云良这颗少女之心。5次有突然间决定动身赴京去见他的学生龙儿，云良不可以阻拦，他亦知道阻拦都拦不到的。但是苏麻拉姑的影子呢就不可以不使他感到有如芒刺在背。 我云亮同五大哥风雨患难，亲如兄妹咁相处已经三年啦。大哥明明有意，之后硬系回避，咁仲唔系因为佢心里头有个忘记唔到嘅苏麻拉姑咩？女道士李云亮可以还俗家人，苏麻拉姑呢个尼姑当然一样可以还俗，一样可以嫁人啦。呢次到咗京城，如果皇上或者太皇太后一声令下，佢哋一对有情人成咗眷属，咁我呢个女道士又摆去边呢？一路上李云亮又唔声唔气咁跟住五次友行，啱啱开始嗰阵，五次友觉得佢又梗係认咗张老老做契妈，突然间分手自不然有啲悲戚。点知慢慢五次友就睇出云亮个心事唔止呢啲喎，就专登盘问佢啦。云亮啊，你因咩事唔开心啫？有心事咩？
1: 冇，大哥，呢次进京，你将重蒙皇恩，飞黄腾达，我点会唔开心啫？
0: 唉，又讲咩飞黄腾达啫？我都冇心做官，你系知噶。不过系记挂住龙儿，佢而家正处喺困难时刻，我应该去帮下佢嘛。如果唔系嘅，我哋兄妹二人浪迹天涯，咁咪仲好？诶，云娘心中一动，心谂：
1: 唉，
0: 如果真系能够浪迹天涯，就算永远咁样兄妹相称，只要你系我嘅大哥，我亦情愿跟住你漂泊一生咯。但系你见到咗龙儿，见到苏麻拉姑，佢哋仲会俾你走咩？我夹喺佢哋中间，又点样周旋呢？五次又见到佢一直唔出声嘅，又催问一句啦：云妹啊，你认为我咁样做啱唔啱呢？
1: 哦，啱，点唔啱啫？本来就应该咁做啊嘛。诶，大哥啊，到码头啦，你睇嗰边，啱啱有只乌篷船。喂，船工，撑只船过嚟啊！
0: 嗰个船工就撑咗个船过嚟。两位客官要去边署啊？五次友就行埋啲讲啦，我哋要到京城啊。哦，京城啊，客官啊，小人呢只船到丁字沽㗎咋。五次友仲未答话，云娘就抢先话啦，
1: 好啊好啊，到丁字沽都得，我哋到天津落船，咁就再行陆路囉，大哥上船啦。
0: 嗱，五次友呢次返京城，如果见到苏麻拉姑嘅话，佢哋会点呢？仲有李云娘又点做好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拍，
2: 灿烂调拍，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爱又有限。I love you, hate you。烈女不怕死，但凭傲气。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抑或广场对出嘅路段，仲有顺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底系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咧，现时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咧，都系较少嘅。咁呢几边同样都系有序通行。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目前车辆咧都系喺度有序咁通行嘅。咁问题都唔大啦，有序通过就可以。可以见到黄塘西路呢边两边系冇乜车嘅，同样都系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呢边嘅车流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现时咧保持车速，车距都系有序通行嘅。落桥位方向呢边嘅车辆咧，唔算话过于塞车嘅，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咧，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呢两边嘅司机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十五五”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吉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吉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吉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吉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9月份会新增一家，跟10月份各增加，所以到年内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吉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吉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连工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煤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

0: 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向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1: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响都好靓，后面我的灯光啊，显得真整个画面都好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2: 晚上好靓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好靓。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点至22点30分，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3: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4: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5: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也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启平川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发挥优秀学子榜样示范作用，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破解学业困惑，厚植生态理念，日前由共青团四会市委员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赴广东四会实践支队联合主办的清华全智语学子启新情学习经验分享会圆满举行。活动以榜样引领、互动赋能为主题，吸引全市300多名青年学子踊跃参与，为暑期青少年成长送上一场务实高效的赋能盛宴。分享会现场气氛热烈，交流互动踊跃。来自清华大学的学子结合自身求学经历，聚焦高校学习方法、学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活体验等青少年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细致全面的讲解，以名校成长路径为本地学子明晰方向，护航青春成长。这次分享会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递、思想浸润的方式，让本地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优秀学子的自律品格和格局视野，在交流互动中拓宽眼界。

0: 在聆听学习中吸取奋进力量，有效帮助学生释放学习压力，明晰成长目标。下一步，团四会市委将持续整合优质青年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青少年赋能成长活动，充分发挥优秀青年榜样的示范带动效应，陪伴广大青少年积蓄成长力量，稳步砥砺前行，引领全市青年学子不负青春韶华，追逐理想之光，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绽放时代光彩。日前，四会市文化馆举行2026年暑期公益大课堂开班仪式。本次公益课堂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免费开放，活动依托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艺术浸淫心灵，涵养气质，持续传承和弘扬四会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双向提升。首日教学中，各班级课堂氛围热烈，教学秩序良好，全体小学员认真学习，积极互动，大胆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授课教师们耐心细致开展教学，针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指导，因材施教，助力学员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不少学员表示，文化馆暑期公益课程不单止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丰盈，更在沉浸式实践学习中锤炼了本领，提升了素养，收获了满满的成长和进步。据了解，四会市文化馆暑期公益大课堂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是四会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惠及青少年群体的常态化、品牌化惠民项目。今年文化馆结合当代青少年兴趣特点和综合素质成长需求，精心打磨推出16门精品公益课程，课程体系丰富多元，亮点突出，全方位适配青少年多元学习需求。下一步，四会市文化馆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堂服务体系，陆续新增特色主题训练营，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兼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青少年综合素养培育，精准对接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学习成长需求，持续测量本土公益文化服务品牌，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
1: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2: 肇
1: 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小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敲大家好，我系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嘅发生。另外咧，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喺胆经上面嘅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同埋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系人体嘅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嘅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好，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点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行949
0: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春。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星期三晚上的繁星点点呢，将会同大家倾下偈啦，讲讲呢就是关于梦境呢样嘢吓，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有啲梦呢你醒咗之后呢就烟消云散，你完全唔记得咗嘅。但係有啲梦呢你梦醒咗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好似刻入咗你嘅脑海里面嘅一点一滴都好清楚好清晰嘅。咁其实呢梦嘅记忆呢都会系同你嘅心底牵挂嘅嘢呢会挂钩嘅。我印象最深嘅梦呢到依家諗返起身呢都仲有少少心头有少少微震嘅。咁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去拆解梦嘅记忆密码，一起走进嗰啲呢藏喺潜意识里面嘅奇妙梦境。如果你想听我印象最深嘅梦境嘅话呢，一定要听到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啊。

系啦，我哋睇提大家，我哋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 嘅，咁啊，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咧，讲讲你印象最深嘅梦境系咩嘢啦吓。咁啊，之前咧我有个 friend 同我讲过咧，佢话佢曾经咧发过一个连续嘅梦。乜嘢叫做连续嘅梦咧？即系今晚发呢个梦咧，跟住第二日嘅晚上咧又会发呢个梦。嘅后半段咁上下嘅意思啦，即係好似睇连续劇咁样啦，今晚第一集，听晚第二集咁样，即係个梦境呢一路咁延续落去嘅。我问佢啦，我话咁你呢个梦境呢具体嘅场景啊同埋现实嘅生活当中嘅嘢有冇联系嘅呢？佢话少部分会有啦，少部分啦，咁但係大部分呢都係冇嘅咁样。包括咧，佢夢完咗之後咧，有部分嘅嘢咧都會唔記得咗，但係佢知道咧，嗰個夢境咧係即係之前嘅嗰晚嘅延續嘅咁樣。啊，我話即係你真係犀利啊，係啦。咁啊，大家有冇試過同樣嘅經歷咧？如果有嘅話，亦都不妨可以留言俾我講講你哋嘅夢境係點嘅樣啊！最深刻、最深刻嘅嗰個夢境又係點嘅樣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总结出规律嘅吓，好梦咧瞓醒觉之后咧，好快就会唔记得咗噶啦，吓出一身冷汗嘅噩梦咧，哇，真系可以记好几年咁样嘅吓。

收到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大脑咧大概咧就系回收站机制嘅吓，普通嘅梦咧直接咧一键清除嘅，冲击力强嘅梦咧就会单独存档。咁啊，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印象最深嘅梦咧就系梦里面咧突然暴富啊，啱啱咧准备要洗钱嘅时候咧个闹钟就响咗啦，好遗憾啊，到依家咧都仲记得呢个梦啊，咁样啊，咁又系。即系做咗富翁噶啦嘛，但系啲钱未使咋，就醒咗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其实咧好多梦咧就唔系记唔住嘅，而系大脑咧觉得剧情太离谱啊，所以咧就会主动咧帮我选择性失忆啊吓。咁啊呢样嘢真系不得而知啊吓。咁如果你嘅大脑咧储存唔到呢个梦境嘅话，系咪真系选择性失忆咧？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啦。今晚咧，我哋嘅繁星点点同大家倾嘅咧，就系关于梦境呢样嘢吓。你最深印象嘅梦境系乜嘢咧？留言俾我哋啊！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sfxdd928 嘅。咁啊，呢个钟数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0: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1: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嚟嘅，歌名叫做《Hey Judy》。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话阿星啊，我喺梦里面咧就考紧清华嘅数学啊，计到咧最后一题咧醒咗，咁而家谂翻起咧嗰题咧，其实我识做嘅，但系咧我唔记得个道题啦吓。咁啊呢个咧大概咧就系知识咧从梦里来，又从大脑流走咁啊梦境啦咁样。啊，另外呢个 friend 咧佢话我记得最清楚嘅梦咧就系、是、我变成咗一蚊鸡嘅硬币啊，俾人咧放喺衫袋里面，咁啊醒咗之后咧我摸咗摸自己，好彩都仲系人嘅样啊，不过咧就系、是、有啲扁咁啫吓。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有啲梦咧记唔住啊，因为咧大脑知道咧嗰个系黑历史嚟嘅，自动打咗码，记得住嗰啲咧都系大脑觉得诶呢样嘢够你写死一世嘅精品素材咁样。嗰时讲我嗰晚咧同我啲 friend 喺度分享话我嘅嗰个梦境嘅时候咧，我啲 friend 都话哇，你点解记得咁清楚嘅？

0: again。
1: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阿妈话我细个嘅时候咧，发梦都喺度背唐诗啊，背得好大声啊。问题咧，阿妈就听得清楚，但系我冇记得咁样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梦呢样嘢咧就好似 WiFi 信号咁啊，有时咧就满格嘅，啊醒过嚟之后咧记得清清楚楚，咁啊有时候咧就得半格嘅啫，净系记得咧好似有靓仔或者有靓女，但系个块面咧就好似打咗马赛克咁嘅，有时候咧直接咧就断线添吓，醒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就话，诶我头先系发梦啊，定抑或喺度发呆嘅咧咁样啊，完全唔清楚。

呢位 f 留言咧，佢话阿星啊，点解会有啲梦记唔到呢？因为咧个大脑咧有时候都会要吞 pot 嘅吓，半夜咧仲要加班整理记忆，佢梗系要偷懒去删咗嗰啲咧毫无逻辑嗰啲烂剧本啦，留低几个咧爆款嘅片段咧，俾我哋日头咧可以攞嚟社交用咁样。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平淡嘅梦咧，瞓醒咧即刻就唔记得噶啦，得嗰啲咧大喜大悲嘅梦咧，可以记住好耐好耐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其实咧嗱，我净系讲事唔讲人嘅吓。一场梦咧难唔难忘记咧，关键系睇你入边咧有冇投入情绪啊。我觉得你讲呢样嘢真系几啱噶，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我当晚发嘅嗰个梦咧。

我係感覺上我自己去到咗一個平衡世界咁。呢、這個世界上邊咧，那個地方啦嚇，那個地方係一個咧，即係感覺上咧，即係大家有冇感覺就話秋天係點樣嘅？秋天咧，即係話個天咧又黃色啦，包括周圍四周圍啲空氣啊，同埋你嘅周圍嘅感覺啊，都係一片昏黃嘅咁嘅感覺嘅嚇。然之後咧，好啦，跟住咧就我去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咧好得意嘅嚇，又似課室，但又唔似課室嘅地方。然後我啲同學仔咧就坐曬喺入邊嘅，咁跟住咧我咧就入到去課室之後咧，我好開心啦，見到啲同學啦，係咪先嚇？然之後咧。发现点解咁奇怪嘅？我啲同学少咗一半嘅。好啦，呢个时候咧，我有啲紧张啦，我就问即系揾人啦，点解会少咗一半嘅？咁啊，揾咗个领导过嚟嘅吓，我依家嘅领导。咁啊，揾咗过嚟之后咧，那个领导咧就同我讲，哦，就是、因为咧有一半嘅同学仔咧毕咗业啦，所以咧就剩翻一半啦咁样。我觉得佢讲咧又好似解释得过去。咁啊，跟住咧我又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咧要。因为嗰个地方咧比较高啊，要落到地下咧就要通过一种工具嘅，嗰种工具咧就唔系搭 lift 啊，唔系行楼梯啊啲咁嘅，佢系一种藤蔓之类咁样嘅嘢嘅，咁你一揸住嗰支藤蔓咧，佢就咻咁样上落去啦，有少似以前嗰啲古时候嗰啲咧。佢嘅交通工具咧，碌竹咁樣嘅嚇，嗰啲藤蔓咧，你揸住佢，佢就削削削落去，但係佢唔會斷嘅喎，即係我覺得我嘅體重已經夠曬重噶啦，我都好擔心佢唔會斷嘅，佢唔會斷嘅，咁一路咧就削削到落去，跟住咧削到落去之後咧，佢又會喺另外一個平台度咧，咁又你又揸住另外一竹咧，又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削削削落去，削到去呢個底層，即係地面咁上下嘅意思嘅時候咧，然之後咧我就去揾，好似有啲頸渴喎，揾個地方去飲杯茶都好咁樣。然後咧，我去到一間茶館嗰度啦，個茶館咧，我好記得個老細咧當時同我介紹話有咩茶，有咩茶，有咩茶咁樣啦嚇。咁然後咧就同我講話一道茶就35蚊啊，我到依家都仲記得呢啲具體嘅細節㗎。然後咧，我一邊喺度飲茶咧，一邊咧就喺度欣賞四周圍啲景色啦。咁啊，都係我啱先講嘅嗰種分有啲昏黃咁樣嘅。但佢又唔係黃昏喎，即係昏暗昏黃咁樣嘅咁嘅感覺嘅嚇。好啦，咁到咗咁上下時間咧，慢慢咧就醒翻咗啦。咁啱先咧就係我之前發嘅一個好似類似於去到一個平衡世界咁樣嘅夢境啊。我到依家仲記得嚇，當時個心裏面仲喺度諗緊話，呢度嘅35蚊同我哋平時所用嘅35蚊係咪一樣咁樣嘅價值嘅咧？咁樣啊？好忙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啦。当然啦，喺呢度咧亦都提一提大家，我哋繁星点点咧亦都系接近到倒数嘅时刻啦。计落应该仲有5晚嘅时间，即系今个星期星期四、星期五，下个礼拜一、二、三。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辽宁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粘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

幸福感。医药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十五五”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谁人充当奋斗讲话，爱侣各有身份，门外看就似坏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话，和前途都总有亏欠吧，自命是个圣人。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笑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

0: 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鸡孔肯牙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牙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粘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

0: 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155”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济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济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九月份会新增一家，跟十月份各新增一家，所以到年内可能接近可以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连供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维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室。

0: 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1: 晚上嚟呢度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番风味。然之后喺呢度影相咧都好靓，后面嗰啲灯光啊，显得即系整个画面都好好睇。
0: 市民梁小姐：
2: 晚黑好靓啊，呢度啊，成个高腰嘅景区都可以睇到，特别睇到可以睇到三桥，跟住灯光都好靓。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点至22点30分，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3: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4: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5: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

0: 要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仲有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

0: 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早晨，咁啊7:32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兴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啦，咁啊准时出现，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啊又嚟到咗咧就星期四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都大暑啊。咁大暑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咧就都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啦。咁啊，同埋咧就做运动嗰阵时咧，记得吓咁啊，要多啲饮水咧，就确保翻呢一个嘅身体里边嘅一啲咧就系、是、水分啦。亦都大暑系属于夏天嘅最后一个节气噶啦，夏天嘅最后一个节气啊。小暑就唔算热，大暑就三伏天。咁啊，大暑节气嘅到嚟咧，往往亦都意味住咧蒸煮模式嘅开启。咁啊，到处都会系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咧就顶峰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吓咁啊，一定要咧就即系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当然心平气静，亦都属于咧就系、是。淡定从容系嘛，咁啊都系咧就安度大暑嘅一个咧就比较好嘅方式嚟嘅。咁啊，当然啦，嚟到咗夏天嘅话咧，其实真系各处嘅体育嘅比赛啦，都系相当之精彩，相当之丰富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个省运会方面嘅呢个资讯内容先吓。系啦，咁啊，省运会方面嘅资讯内容，咁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咧，咁啊已经咧就喺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咧就落下帷幕噶啦。咁我哋肇兴柔道健儿系收获咗6金5银5铜嘅优异成绩嘅。咁当然啦，喺优异成绩嘅背后咧，亦都系我哋肇兴长期深耕柔道项目。厚植竞技体育根基嘅一个咧就坚实基础啊！嗱，好多年嚟咧，我哋肇兴亦都高度重视柔道特色项目嘅发展咧，咁啊坚持咧体教融合、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全面培养、不断完善后备人才选拔，咁啊包括咧就系梯队建设啦、专业训练啦、赛事提升啦，以及咧高水平输送全链条嘅培养体系。咁啊，2022年咧，咁啊四会市就同广东省柔道协会签约啊，咁啊依托两届奥运柔道冠军冼东会嘅影响力咧，就正式启动咧柔道之城嘅创建啊。咁啊，目前咧四会市咧就有60多所嘅中小学全面开展柔道操，18所学校建成咗标准化嘅训练室，咁啊已经培育咗咧就14所柔道特色学校啊。咁喺师资嘅建设上面咧，四会市亦都组织咗300多名嘅体育老师，咁啊参加咧就柔道项目教练员嘅培训班啦，咁啊并且通过特招同埋社招，咁啊相结合嘅方式，令到14名专业运动员出身嘅柔道教师咧，系走入到咧校园上岗任教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通过咧就建强教练团队，改善训练条件，常态化举办咧就集训同埋交流赛。肇兴亦都持续推动柔道项目嘅普及化、专业化、高水平发展啦。咁啊，近年嚟咧，肇兴市先后涌现咗咧柔道世界杯冠军林美玲、全运会冠军卢同娟等等嘅柔道项目嘅优秀运动员啦。咁而今年6月由四会市业余体校输送选拔嘅罗辉腾亦都系勇夺咧就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 组男子负60公斤级嘅全国冠军，亦都展现出人才梯队建设嘅成效啦。咁去到下半年咧，其实我哋肇兴咧，其实好多柔道比赛噶噃。嗱，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咁啊将会接连5届举办啦5项嘅重大体育赛事。包括就8月5号至到10号全国柔术 U 系列的锦标赛第二站，9月中下旬的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站，
十月十号至到十八号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 嘅第二站啦，以及咧就11月13号至到15号亚洲柔道公开赛啦，呢个属于国际赛事。咁啊，以及咧就系12月下旬嘅咁啊，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区第四届奥运冠军杯柔道比赛总决赛啊。咁啊，所以话咧就我哋肇庆真系柔道之城。从全国性嘅赛事，再到国际级嘅公开赛，从青少年锦标赛，再到大众巡回赛，咁啊一个覆盖专业竞技同埋咧群众参与嘅柔道赛事咧，咁啊呢个矩阵咧正喺肇庆咧就加速形成嘅。咁啊恭喜晒咧就我哋肇庆柔道队啦，咁啊喺省运会里头啦获得咧就唔错嘅成绩吓。咁当然啦，讲起省运会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嘅比赛啦，喺度咧如火如荼地进行紧嘅。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咁啊，亦都进入到咧就主赛期噶啦。咁啊，各项嘅赛事就如火如荼，南粤健儿赛场逐梦大展身手，不断地突破自我去绽放咧就拼搏嘅风采。首先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竞技体育组嘅皮划艇激流回旋嘅比赛啊。咁啊，7月19号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咧就喺广东激流回旋赛场咧就圆满收官啦。来自广州、深圳、珠海、河源、惠州、汕尾、茂名，以及就我们肇庆的八支代表队，一共105名的选手就参赛。这一次的赛事不单止为全省激流回旋运动建议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更加是对广东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一次全面的检阅。甲组、乙组个人赛包含就预赛、半决赛和就决赛。咁啊，丙组嘅团体赛即系采用咧就单艇出发，积分相加嘅赛制。咁啊，运动员咧就驾驭住咧就皮划艇穿梭回旋，精准过门，全力冲刺，亦都展现出咧精湛嘅专项技巧，以及咧就顽强拼搏嘅精神。咁啊，上演咗力量、速度同埋技术嘅巅峰对决。经过4日嘅激烈角逐，12个小项嘅金牌咧都已经全部诞生咗噶啦吓。另外就柔道比赛，我哋啱先亦都讲到啦，我哋肇庆咧亦都系收获咗咧就6枚嘅金牌嘅。咁另外就竞技体育组射击飞碟嘅比赛啦，咁亦都喺广州飞碟训练中心展开咗为期5日嘅激烈角逐。咁各代表队各年龄段嘅运动员都展现出良好嘅精神面貌同埋咧竞技状态，一批后备人才咧亦都系脱颖而出嘅。最终咧就广州队啊斩获8金4银4铜，以总分188分咧系蝉联省运会呢个项目嘅第1名嘅。咁啊，另外咧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嘅高尔夫球比赛咧，咁啊亦都喺咧就阳江收官啦。7月19号啊，咁啊嚟自全省12个地级市嘅代表队100几位嘅运动员都顺利地完成全部嘅赛程啦，各项嘅赛事奖项咧都全部决出啊。另外睇返呢个嘅比赛呢，仲有花样滑冰嘅项目喎。咦，呢啲唔係冬奥会项目嚟嘅咩？点解喺啲省运会都有呢？真係啦。嗱，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花样滑冰比赛喺深圳展开5个小项嘅比拼，嚟自广州、深圳、珠海、茂名、肇庆等等城市嘅65名运动员参加。南粤花样滑冰可以话呢就都几有意思，新锐力量呢亦都系逐梦冰面。咁啊喺呢个夏天啊，咁啊展现咗极高嘅技术水平同埋咧就艺术嘅展现力，赛出咗风格同埋水平啦。咁啊最终咧就决出咗咧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女子丙组5枚嘅金牌。深圳队斩获咗2金4银5铜，广州队就夺得2金1银，并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咁而珠海队咧摘得1金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嘅，除咗话竞技体育组嘅比赛之外咧，仲会有啲群众赛事嘅，咁亦都会结合翻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嘅广东赛区嘅比赛，咁落地开展咧，包括咧网球、乒乓波、羽毛球、毽球、龙舟、桨板，以及咧就系航空模型，即系无人机、定向、测向、轮滑、太极拳等10个嘅单项嘅赛事。
咁啊，以赛事咧去联动深化全民健身普及啦，去推动咧就群众体育高质量嘅发展嘅。咁啊，随住省运会嘅比赛嘅进行啦，越嚟越多嘅项目亦都会咧就系不断地咧就系开波噶啦。我哋都期待咧就我哋肇庆嘅运动员啦，咁啊能够咧就喺呢次省运会当中咧就收获咧就好嘅成绩啦。咁啊，各个项目都希望能够咧就收获好嘅成绩啦。咁当然啦，讲起好嘅成绩嘅话咧，我哋肇庆拳击队啊，真系非常之唔错。肇庆拳击队咧，一共系派出咗31名嘅精兵强将咧就出征嘅。决赛嘅首日咧，肇庆健儿就已经系掀起咗咧就夺牌嘅狂潮噶啦，两金一银六铜咧就强势入帐嘅。所以的话咧就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呢个拳击比赛咧都汇聚咗全省18个地级市430名嘅拳击健儿。咁我哋肇庆队单日狂揽两金一银六铜，咁啊亦都系咧就以一个好嘅成绩啦吓。敲响咗咧，就系呢个全运诶，应该讲系省运会嘅一个征程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嘅比赛啦，包括咧就系喺7月21日啦，咁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健儿体育组拳击比赛嘅比赛当中啦，就我哋亦都继续咧斩获第11枚嘅金牌，系我哋省运会嘅第11枚金牌啊！咁啊，亦都系嚟自咧就拳击比赛。肇庆选手莫家信啊，咁啊力克广州市嘅选手张泽宇咧就一举夺金，咁呢个亦都系咧就我哋肇庆代表团喺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攞低嘅第11枚嘅金牌。系咩比赛呢？就系、是拳击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嘅决赛里头去获得嘅。咁同日咧，肇庆选手文志康咧，在另外一个级别当中就不敌对手咧，就夺得银牌，亦都为我哋肇庆拳击再添一枚咧就奖牌嘅。嗱，现年不足18岁嘅莫家信咧，亦都系肇庆拳击重点嘅培养对象嚟噶。咁喺本届嘅省运会肇庆代表团出征仪式上面咧，佢曾经作为运动员代表嘅表态嘅。咁啊，赛后咧，莫家信亦都表示啦，咁啊，金牌系属于整个团队。在日常训练同里头咧，教练组针对咧就系技战术细节咧反复打磨，队友场边亦都一直咁样俾佢鼓励，咁呢一块牌亦都系大家一起搏落嚟嘅咁话。嗱，本届嘅省运会拳击赛事咧，7月15日就已经开波咗啦，咁一共咧就设咗咧就男子女子一共28个小项，吸引咗全省17支队伍400多位嘅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作为较早开赛嘅项目之一，咁拳击赛场亦都成为咗多地市抢开局、赚积分嘅关键战场啊！我哋肇庆亦都凭借住咧就呢一枚嘅拳击嘅金牌啦，咁啊收获咗咧就系、是。当时肇庆代表权的第11块的金牌了。接下来呢，

0: 奥运会嘅主赛期将会喺8月9日咧，就喺茂名奥体中心咧就开幕嘅。咁啊，其余嘅项目都会陆陆续续地展开角逐噶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省运会方面嘅一啲资讯啦。跟住嚟，我哋都关注一下咧，就其实喺较早之前咧，就上个周末啦吓，喺我哋肇庆咧，其实都有一场咧，就系主场嘅比赛咧就进行嘅。当然就唔系我哋粤超肇庆队吓，而系咧2026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广东队吓。大家唔知道咧，就其实呢个嘅女超嘅广东队咧，其实个主场咧就安排咗喺我哋肇庆嘅。第一阶段第11轮嘅赛事，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坐镇主场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咧，就迎战咧上海胜利女足。咁啊，最终咧广东女足系以2-1战胜对手，亦都迎嚟咗主场首胜啊！吓，咁啊，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嘅5场主场嘅赛事咧，亦都系咧就圆满收官噶啦。咁啊，广东女足咧就喺我哋嘅肇庆嘅新区体育中心嘅主场啦，咁啊亦都拼低咗咧就系主场嘅首胜啊，咁啊赢低咗咧就系上海队，咁啊获得咗咧就关键嘅分数啦。咁当然咧就5个主场嘅赛事就已经系圆满结束噶啦，静候下一阶段嘅精彩对决啦。好，咁啊，同大家咧就分享咗啊，我哋肇庆本地嘅体育方面嘅资讯。接下嚟咧，我哋都会转个角度去睇睇咧，就世界体坛方面嘅一啲资讯内容嘅。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继续听紧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咁啊，继续都会有咧，就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嘅。咁啊，接下嚟咧，就首先要睇睇啦。就系呢个嘅粤超方面啦，咁啊粤超方面咧就琴日晚上咧就已经系结束咗咧就最后一轮嘅常规赛嘅门票嘅预约噶啦。咁而今日早上嘅时间咧，应该就会进行呢个抽签啊。咁大家如果预约咗嘅话，就留意一下自己手机嘅信息啦。咁啊睇睇咧就有冇机会啊，或者系有冇收到咧中签嘅消息，又或者可以自己点入去呢个小程序里头咧查一查嘅。系啦，咁啊中签嘅嗰个消息啊，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中签啦。今日主场咧就我哋肇庆队啊，会喺7月25日7:30晚上啊，去对阵咧就茂名队啊。咁希望我哋肇庆队能够坐阵主场，继续咧就有主场魔鬼主场之称嘅我哋肇庆嘅主场啦吓，咁啊亦都能够咧就再次咧战胜呢个对手，咁啊获得咧就关键嘅分数，以更加之好嘅成绩、更加好嘅排名咧就杀入呢一个嘅附加赛当中。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就系中国足协杯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咁啊，中国足协杯嘅8强咧就已经系诞生咗噶啦吓。7月21日至到7月22日，2026中国足协杯嘅1%决战咧就已经系踢晒，咁啊包括咧就北京国安、上海海港、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山东泰山、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以及咧就兰州龙源竞技咧就成功突围，跻身到8强当中嘅。咁啊8强比赛里头，相关嘅啲战果就咁样嘅，大连可为就1-2输咗俾北京国安啦。咁上海海港咧就1-1战平咗深圳新鹏城，最终点球4-3赢咗对手啦。上海申花4-1战胜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咧就青岛西海岸，武汉三镇2-2同埋山东泰山打成平手，点球3-4就输咗俾山东泰山嘅。河南队1-1同大连英博打成平手，点球5-6咧就不敌大连英博。咁而云南玉溪3-3同成都蓉城打成平手，点球3-2击败对手。 咁而兰州龙

宏源竞技就以2-0战胜咗呢只陕西联合嘅。咁啊，四分之一决赛嘅对阵咧就咁样，上海申花对阵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亮龙，北京国安对阵咧就兰州龙源竞技，咁啊而上海海港咧就对阵咧山东泰山啊。咁呢个咧就嚟自咧就中国足协杯方面嘅呢个资讯内容啦。咁另外咧，最近呢段时间咧，咁啊喺篮球方面啦吓，咁啊立邦詹士嘅嗰个去向啦，咁啊成为咗咧大家好关心嘅一个咧就新闻吓。咁啊较早之前咧，亦都有消息就讲到咧，立邦詹士会唔会就翻去热火咧咁样吓。咁啊，亦都有一条。即係有啲社交媒體嘅嗰啲咁樣嘅消息啦，就講到咧，就話立邦詹士有機會咧就會翻到去呢個熱火隊啦咁樣。咁啊喺琴日嘅時間咧，熱火方面咧亦都係咧就確認咗關於立邦詹士加盟新聞發布會直播預告鏈接咧，就屬於誤發，屬於工作失誤啊。呢一日咧就迈阿密热火队亦都喺佢哋嘅社交官方账号里头咧发布咗一则名为立邦詹士加盟新闻发布会嘅直播预告链接，并标注时间为7月27号。咁而热火嘅发言人咧亦都向咧就系相关嘅媒体透露啦，球队嘅社交媒体运营团队当时正喺度为立邦詹士可能加盟做预案，却唔将测试链接发布到咧就球队嘅呢个社交媒体嘅主页上边，咁啊目前呢一个贴咧就已经删咗啦。立邦詹士仍然都未决定到底加盟边一支球队，咁而佢亦都表示咧，应该讲系呢位体育记者亦都表示咧，就掌握佢嘅根据佢掌握嘅资讯，三支东部嘅球队热火、骑士同埋76人咧。咁亦都会系咧就立邦詹士目前重点考虑嘅下家。咁到底立邦詹士会去边咧？呢个咁样嘅直播链接，我相信亦都并非系空穴来风啊！有冇机会就系热火呢？咁我觉得呢个机会都仲系比较大啲嘅。好啦，跟住我哋关注咧就羽毛球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男单七号种子李斯峰面对咧就爱尔兰选手阮日咧，再一次暴露咗自己发挥不稳定嘅问题，咁啊1-2输波之后咧，咁啊继日本公开赛连续第二站遭遇咧就一轮游啦。世界男单排名第7嘅李斯峰面对世界排名24嘅爱尔兰选手阮日，咁啊喺琴日嘅时间打咗一场76分钟嘅鏖战啦。咁啊首局李斯峰都仲系陷入咗咧就慢热嘅呢个老问题，被对手咧21-12先行拿下。去到第二局，李斯峰啊有所调整吓，21-14咧扳回比分。咁啊去到决胜局咧，李斯峰开局同样亦都占据领先优势啦。睇起身应该冇问题，可以攞低比赛啦吧。结果佢就开启咗失误出界嘅模式，咁啊最终以18-21咧就败北嘅，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啊。咁啊，自从5月中旬马来西亚大师赛夺冠之后咧，李斯峰喺后续嘅高级别赛事当中啊，再都冇晋级过8强啦。咁啊，夺冠之后背靠背嘅新加坡公开赛首轮就不敌队友咧，就系翁宏洋。接下来的印尼公开赛就输了给马来西亚的在马来西亚的决赛当中就输了给击败过的泰国选手帕尼查蓬啊，咁啊亦都是止步第二轮嘅。咁啊上周日本公开赛又输了给田中勇士，咁啊依然都是首轮咧就是未能够晋级。咁啊再加上咧就琴日亦都不敌阮日啦，咁啊李斯峰压根就未遭遇到强敌，输个都是排名同埋过往成绩远不如自己嘅对手啊！咁啊，8月份嘅羽毛球世锦赛同埋9月份嘅亚运会两大赛事，唔知道李斯峰能唔能够调整好自己嘅状态呢？如果唔得嘅话，将会距离一线男单行列咧就渐行渐远噶啦。另外咧，繼續就係中國羽毛球公開賽嘅其他情況啦。

咁亦都喺第二个比赛日咧，亦都会有啲冷门爆出嘅，包括咧女双二号种子贾一凡同埋咧就张淑妍咧，0-2就不敌印尼嘅选手咧就阿莱西亚以及咧就费比。咁啊喺上周日日本公开赛决赛决胜局29-30惜败之后咧。呢一次又喺自家门口嘅首轮关键分当中咧就输波。咁啊，上周日嘅公开赛，贾一凡同埋张时贤咧就一路杀到决赛啦。咁啊，最终喺同韩国组合金惠晶以及咧就孔熙容嘅决胜局比赛当中咧，系拼至30分钟封顶。咁啊，29-30咧就惜败啦。咁而嗰一场98分钟嘅鏖战咧，亦都系极大地消耗咗两人嘅精力同埋体力嘅。咁喺中国公开赛嘅舞台上面，贾一凡同埋陈清晨咧，曾经系携手摘得咗2017年同埋2019年嘅季冠。但系呢个周琦同埋张淑妍搭档以嚟咧。未曾咧就喺呢个中国公开赛当中咧就登顶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会同大家关注咗下咧就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嘅一啲嘅情况啦。

咪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咁我哋嘅节目咧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啦，上午时间7:30至到8:00，咁啊都会喺咧就系、是、我哋 FM94.9 嘅调频大气电波当中，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睇翻现时嘅钟数咧，已经嚟到咗咧就系7:58啦。咁啊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星期五小周末，咁啊希望都可以继续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今日的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再和你越战体坛。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